原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有新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32.4 公里安坑隧道前，外线车道的连接车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方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了。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7: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8: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

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八分，目前宜兰市的环河路往宜兰桥方向哦，从文昌路口这边开始有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因为在进行那个龙舟赛的关系哈、啊。所以如果您是从圆山方向过来，要往宜兰桥方向，要往礁溪的朋友们，记得要提早改道行驶哦。

0: 好，8:13，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啊。刚刚提到在宜兰市的环河路跟文昌路口这边有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在环河路上啊，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天这个时间点在现场呢，还是有在举办这个端午的那个龙舟竞赛哦，所以它有一小段环河路上面有一小段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然后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从那个圆山方向过来哈，本来要走环河路要接宜兰桥的朋友们，可能到了文昌路口这边，你就必须要先右转，之后呢再去走西门路，好，这样子就可以再接回去环河路。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这个管制时间不晓得到多久哎哈，应该不会很长。那另外，明天是端午节嘛哈，明天应该肯定也有这个龙舟赛，所以明天可能在环河路部分还是也会有进行交通管制，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但是我想明天应该很多人都不用上班了，所以应该还好哦。好，这个是宜兰市环河路有一小段哈，就是从文昌路口这边开始有进行交通管制，大家注意一下。其他的话，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了。那国道五号部分的话，我们看一下，先前在宜兰交流道的出口入口，就南下部分有进行移动式清扫啊，已经结束了。现在改罗东哈，一样是南下部分，南下在罗东的出口跟入口的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大家注意一下。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哦。如果需要其他单位来协助的话，我们也会直接透过 LINE 来转传，所以会非常的快哦。8:15，接下来我们先来关心新闻。讲到明天是端午节，我们看一下这个在我们宜兰县的这个龙舟竞赛哈。今年宜兰县的龙舟锦标赛呢哈，这个在东山河清水公园呢会盛大登场。那总共吸引了破纪录的78支队伍来参赛哈，现场还有精彩的舞台表演，民众呢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请听一下报道。一年一度的宜兰县龙舟锦标赛6月19到20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赛事设有公开组、社区村里组及国中组等7个组别，总计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选手报名角逐，阵容横跨学校、社区与机关团体。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今年度的龙舟锦标赛队数的队职员数。”都创立的新高，让更多喜欢龙舟、喜欢运动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大家都能够来参加。然后，我想这个人数增加，不管是服务啊，不管是管理，那就请教育处这边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跟安排。
0: 此外，今年持续规划体验组，代理县长林茂盛将亲自率领县府一级主管组队下水划桨，还有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和丰富的舞台表演。6月20号决赛当天，更有实况转播，要让无法到场的乡亲也能同步感受紧张刺激的赛事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提到龙舟赛呢，在我们宜兰还有一个非常稀有的龙舟的一个端午庆典哈，就是海上龙舟赛哈，就是在苏澳。端午节当天呢，在南方澳的

渔港呢就有这个海上龙舟赛，那今年呢是由南天宫妈祖庙来轮值主办，那今年也有13支的队伍来参赛，而且更有马来西亚的青商会精英跨海组队来体验哦，请听一下。

0: 的青商会啊，特别从马来西亚也来参与。
1: 今年海上龙舟进度分为社会男子组与男女混合组，共计有13支队伍共襄盛举。赛事于当天上午8点正式开划。由于第一渔港的港区腹地较为狭小，在长达280公尺的赛道中，将大大考验选手们的控桨技巧与团队默契。苏澳镇公所邀请全国游客端午节到南方澳第一渔港，一睹精彩的海上龙舟争霸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宜兰县大罗东地区治水防灾区段征收案呢，已经经过内政部审议通过了，预计明年下半年就开工哦，120年完工。县政府希望持续向中央来争取治水经费，力求提升底价地的一个比例，来保障地主土地权益，加速推动区域的永续发展。请听以下报道。针对罗东公保地常年无法开发的困境，宜兰县政府在历经多次说明会及内政部专案小组审议后，终于传出捷报。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经过内政部的土地征收委员会审议通过，通过之后，我们在下半年会尽快的再到我们的这个罗东五节东山来跟我们所有的地主来报告来说明。审议通过之后我们预计应该是在明年下半年我们工程就可以来开工，预计在120年完工之后会把土地交还给我们地主。
1: 全案预计在120年完工，届时就能将土地交还地主。而针对民众关心的底价地比例，目前核定为40.3%。林茂盛强调，县府将积极向经济部水利署争取南北水网计划相关预算。如果治水工程经费争取顺利，县府将把经费回馈到区段征收作业中，努力提升底价地的比例，也将持续加速推动相关进度，为民众打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与发展契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20分，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先前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入口的外侧移动是清早结束了哈。好，不过现在我们看一下哈，又有一个新的状况是，国五双向包含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都有在进行移动是清早哦。好的，参考一下哈，双向都有哈，各个交流道。好，继续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国立阳明交大医院举办了弃捐宣导音乐会，感念50位捐赠者遗爱人间，并且帮助宜兰在地28位肾脏病友重获新生。院方也呼吁民众签署器官捐赠意愿书，让这份珍贵的大爱能在关键时刻化作延续希望的关键力量。请听以下报道。国立阳明交大医院从民国93年起，已经协助50位器官捐赠者完成大爱遗愿。106年起，移植团队更在宜兰成功执行28例肾脏移植，帮助病友重获新生。为了感念弃捐英雄和家属的坚毅抉择，院方举办感恩音乐会，并设置4叶草点灯感恩墙，象征捐赠者与受赠者因爱紧密相连。黄志贤院长说：“
3: 生命有限，大爱无限，非常感恩能够表达我们对大爱捐赠器官的病人家属们的一个感谢，让我们的生命不同的方式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创造更多的价值。”
1: 黄院长表示，弃捐最困难的环节往往在于家属需要在离别时刻做出抉择，因此预先签署器官捐赠意愿书，不仅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生命备忘录，更能有效减轻家属的决策负担，号召民众踊跃响应，把对生命的热爱转化为具体行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8点22分，我很早就签了，而且我还签了一个捐赠大题哦。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国内生育率呢屡创新低，面临少子化严苛的挑战。罗东镇长吴秋玲呢宣布要推。

0: 推动冻卵助好运的计划，只要是涉及在罗东一年以上35到45岁的女性，已婚女性都可以申请，那最高补助是3万块钱。很多人因为适龄生育，但是却是因为可能职业或经济考量啊，就延后结婚或生育啊，所以冻卵技术已经被视为延续延缓生育规划的一个选项。那罗东镇公所说，希望借由这个冻卵助好运来保留年轻时候的卵子品质，为生育提供更大的弹性空间。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冻卵的这个补助对象啊，除了涉及罗东一年，然后以35到45岁的已婚女性为主哈，另外呢，如果是18岁到45岁罗东镇镇籍的罹癌妇女，在癌症治疗过程当中，经过医师评估，可能造成生殖机能下滑或丧失者，也可以提出申请哦。那他这个年龄层就更放宽了哈。好，那当事人到医疗院所办理这个冻卵的疗程，在疗程结束后6个月内，检附相关的表单跟资料向罗东镇公所呢申请，那依照实际的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最高是补助3万块，每个人终身一次，一年补助50个名额哦。哎呀，不晓得这个冻卵要花多少钱呢？而且好像每年都还要再缴钱呢，吼。好，这个可能有需要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讯息，有没有听众朋友说，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往东哦，刚刚过了环市东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哦，所以是有封闭起来。所以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县民大道哦，往东哦，刚过环市东路往壮围方向，刚刚过环市东路的话，走快车道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它在内侧车道有在进行路容维护，所以是有封闭起来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8点25分，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为了协助原乡开创农产新出路，大同乐水部落的红肉李啊，目前正值产季，但是却面临采收期集中、通路受限等瓶颈。花莲区农改场呢，开办了原力学堂，将教室呢搬进部落，传授呢果干跟蜜饯加工技术，来协助提升产值。请听以下报道。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李种植面积约2.5公顷，年产量4万多斤，但是因为60%产量都仰赖盘商收购，而且加工产品单一，盛产时常常面临果实腐败的浪费。为了突破产销瓶颈，花莲农改场在乐水部落办理红肉李加工利用班。南洋分厂分厂长陈继成说，
1: 那现在正是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李产季，我们也特别在部落开办这个原力学堂，那透过食品安全观念和蜜饯的实作体验，我们来带领族人从原料处理、糖制技术到成品的制作，来解锁整个这一个加工的核心技术。
0: 课程特别邀请助理研究员陈伯翰担任讲师，除了建立学员正确的卫生管理观念，更透过原料处理和糖制技术的实作深化学习。农改场强调，未来将持续培育原乡人才，协助部落建立多元加工技术和品牌，降低对生鲜市场的依赖，为乐水部落注入永续成长的新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27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记。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

0: 要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8:28将近29分了。常常在走国道的朋友们，国五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施工管制的一些告示牌啊或公告啊，所以应该还 OK， 3不5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那如果说您不是常走国道五号的朋友们，哎呀，真的听广播好，听那个什么听路况很重要啊。然后好，就像那个今天早上说，在宜兰市的黄河路哈，从文昌路口这边有一小段呢进行管制，因为在进行龙舟赛的关系啊。那实际上宜兰市公所应该在之前就有在这个路段有摆放那个告示牌了，如果你每天在走的话，应该都会清楚啊，哈，都会有看到。但也不排除可能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啊，哈，或者是有看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啊，有可能啊，哈。然后等到你发现说哎呀那也堵住了，这时候才想到说对哦，好像有看到公告。好，8:30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苗栗至竹南间今天清晨受到工程急剧影响，暂时采单线双向行车，部分列车延误。台铁表示，因公务单位在养护时间施工时怪手不慎翻覆，已经派人抢修，官网显示预计上午九点时恢复。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的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3: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清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2: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段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再以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曾获台湾困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

0: 保有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3: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1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圣心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1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3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2: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的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要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

0: 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阳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1: 主持人早安，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我们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的部分，有一些这个关于诈骗的统计。
1: 对，那以目前四月份统计，我们宜兰县哦，那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哦，依序是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骗、虚拟游戏诈骗、假加油诈骗，就征婚诈骗，还有一个是骗取金融账户的一个诈骗，大概是这五项是前五名。
0: 是 OK， 当然虽然假拍卖是最多的，可是假投资的金额肯定是最高了，
1: 对，
0: 比例显然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悬殊的差别，这样子。案例多不代表金额高，因为假投资它的这个诈骗的类型比较特别一点点，这样子总是要投资多一点钱才赚得多嘛，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形。
1: 然后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遭诈骗的年龄层有一点点下修，
0: 就是，哦，在往下掉吗？
1: 对，目前统计起来好，大概就20岁到50岁，这个是最大区块的，因为年长的哈，他大概用手机的比例本来就会比较低一点，
0: 现在比较偏科技诈骗就对了啦。
1: 所以你手机使用力高的人哈，遭诈骗的比例又高一点，
0: 更高一点，这样子。對對對對。OK， 好，所以这个是在年龄族群的部分，还有一些诈骗的金额和案例的统计。那我们第一个就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网拍的诈骗了。
1: 对，就是网络购物。
0: OK，
1: 现在最多的诈骗大概方式就是假那个网络购物的部分。那因为网络购物的金额都不会大到很大。
0: 对，
1: 好，那以目前常我们常见的就是购物的购买水果或是蔬菜类的，
0: 这个我真的很疑惑，我就充满疑惑，因为我是一个不会

0: 的人，那我就不懂为什么大家要在网络上买蔬果。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蔬果你第一个要新鲜。
0: 对啊。你要看到啊，有没有烂掉？
1: 对啊，
0: 知道啊。
1: 你用宅配的，我是觉得蛮是可能每个人购物的习惯不一样
0: 了。我不懂，
1: 我们是希望现地来挑，现地看。
0: 对啊，
1: 这样你才能亲眼目睹说，哎，这个新鲜度 OK。
0: 然后有些那个大姐阿姨们喜欢去菜市场，可以比价嘛？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可以还可以杀价。
0: 对啊，
1: 那你网络购物没有杀价的快感。
0: 可是搞不好网络购物它就是那个折扣数很大，大到我不用杀价。
1: 有可能是它的价格会
0: 偏低，
1: 第一个它偏低，它为第一个他说它卖相很好，嗯，好，然后价格很低，嗯，用这个方式来吸引你，
0: 是，
1: 对
0: ，OK，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疑惑啦，但的确食物上面这样子的诈骗类型是非常多的，
1: 对对，
0: 嗯 ，OK，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网络购物类型，尤其是针对农产品的诈骗，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模式跟逻辑呢？嗯，
1: 它大概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卖一个产销的一个广告，嗯，好，然后在那个下面会，他会去自己行塑自己的，
0: 自己经营起来了，
1: 对，
0: 网军网军呐，
1: 对对，他会自己会经营起来，说，哎，他的销售量很高，嗯，然后品质很好，
0: 是，
1: 哦啊，就会请你用大家，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就是黑猫宅急便，用宅配方式，啊，其实黑猫这个是公司大家也很信任他，
0: 也很熟悉，
1: 对，认为说他这个应该不会有诈骗，嗯，但是他就是用这种手法来跟你诈骗，
0: 嗯，欸 ，OK， 尤其这个现在宅急便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甚至有一些冷冻啊、低温的方式，好像对于农产品来说，因为邮局应该是没办法低温的，
1: 哎，邮局好像没有，就黑猫有，
0: 黑猫是有低温的，對對對對，所以他们就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他的这个农产品诈骗的一个话术包装起来，
1: 对，
0: 然后之后再利用一些什么。就是未完成认证啊，哈，
1: 他因为黑猫还有一个是货到付款嘛，嗯，有人会说，哎，货到付款，我收到东西，我再付款，可能，
0: 嗯，相对来说比较保障。
1: 对，啊，结果他就问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或者跟你拿一些 QR code 一些，嗯，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的一个诈骗，
0: 嗯。哦，等到你真的有做这个验证，然后把款项汇出去的时候，
1: 他就消失了，
0: 就不见了，然后农产品也没拿到，
1: 对，哦，
0: 你也不是那种就是收到的货品名不符实，那个比较偏向，那个好像不像比较。像诈骗好像是比较偏向买卖纠纷，哦，但是这个是你真的没拿到东西，
1: 对，
0: 钱也不见了，这样子，嗯，OK， 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有没有，一些防诈小 paper 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嗯，
1: 其实就是你不要，卖家有提供你一些客服连结，你这个第一个不要去点击啊，
0: 自己去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嗯，因为这个很可能就是假冒的一个账号，嗯，啊，现在比较新的说法就是用无卡提款的方式，嗯，是吧？诈骗来改成 QR code 会降低你的一个戒心了，
0: 啊。这个无卡提款真的也是蛮有，说实在话，有时候蛮方便。
1: 对对 对，
0: 对， 不对，是蛮方便。你不用带提款卡去提款机，但是相对来说，如果你把你的这个账户的 QR code 提供给对方的话，对方是可以直接把你款项取走的。
1: 对，
0: 嗯 ，OK， 好。
1: 然后其实合法的物流公司啊，他不需要去验证你的金流跟身份
0: 哦，都不用吗？
1: 对
0: ，OK，
1: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去那个，所以交易的时候你要尽量全程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交付平台了，你不要。去点击他提供的东西了，嗯，提供了一些连结，
0: 是，哎 ，OK， 那当然有任何的疑虑的时候，请大家直接的拨打我们的165反诈专线，
1: 对，
0: 或者是跟我们邻近的派出所跟警察局来做协询，不是协询啊，就是
1: 咨询
0: 问，
1: 询问，对对对，
0: 询问一下，没有询问一下不用钱哈，大家不用担心进警察局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不会哈，我们警察会很热于提供协助，然后帮你，如果是真的的话，那很好嘛，嗯，你等到真的买到了那个农产品，再分一个给警察，警察该蛮开心这样。这样子好不好 ？OK， 所以针对这个假网拍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哦。是，今天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启仰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你。
1: 好，8:56呢，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北上，在5.8公里哈、石碇路段前外侧路肩，有个小锄头，是谁的锄头掉了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国五北上5.8K 石碇路段前外侧路肩，说有个小锄头。那既然在路肩的话，应该还好，影响不大啊、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

众朋友您好，国浪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浪一号北上 348.9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 163.9 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3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北上 5.8 公里在石碇交流道前有锄头掉在外侧路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 11.7 公里在万大桥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间，另外还有角铁掉在 11.5 公里的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长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要开始咯。
2: 1, 2, 3, GO！
3: 好，时间早上的9:10，景广自然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前国道五号北上说在5.8到5.9公里哦，这在大概是在石碇路段，说有那个一只小的锄头的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屏控这边来通报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哦。那因为这个小锄头它又是在路肩呐、啊，所以影响不大，除非有人可能违规去走路肩，才有可能会碰到啊。另外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哦，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好，这个状况也留意一下下。然后再来早上的时候，因为在宜兰市的环河路这边，因为有在这个办理龙舟的一个竞赛，所以它有进行交通管制。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交通管制呢，除了今天之外呢，明天因为是端午节了嘛，所以明天依然也会有进行管制。那它的管制路段大概是在新门桥到庆和桥这个路段，然后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可能需要改道行驶，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好，又到了礼拜四交通安全答个问单元，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宜兰分局啊，我在讲什么，宜兰分局的这个交通组的黄景伟，景伟早安。
4: 佳慧姐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3: 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我要注意很多事情呢，所以会有一点点分心。我还要除了那个正要在找我的滑鼠之外，我还在注意我的机器不能掉下去。我早上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因为我现在在用那个低周坡嘛。刚刚在跟景伟讲说，哎呦，肩膀好痛哦。景伟讲说，哎，他之前也曾经肩膀痛过一段时间的。你那时候是什么发生事故？
4: 对，车祸。
3: 是骑机车哦。
4: 骑机车。
3: 然后去撞到、
4: 哦。对。
3: 哎呦啊，有没有怎么样？
4: 就骨折嘛，手部骨折，对，手肘这边，然后就开刀
3: 哦，
4: 对，所以说刚好成 L 型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3: 是有你哎、欸，那你那个时候有打石膏吗？还是没有？就是吊着而已。
4: 吊着而已，哦、对。
3: OK，吊着还好，听说打石膏很痛苦哎、欸。
4: 这个我倒是没有经验过，
3: 所以那吊了一个月是不是？
4: 对啊，
3: 啊一个月之后糟糕了，那之后手就动不了了是不是，
4: 粘连了，对，手部就粘连。
3: 是只有肩膀粘连吗？还是你手肘的地方也有问题？
4: 其实都有，但是这边的话，因为有手术过，对，所以就是一起就是做复健这样子。
3: 是做复健，听说做复

0: 觉得也蛮辛苦的，
1: 真的很痛，对，嘿，所以说
0: 复健师要帮你做拉嘛，对不
1: 对？
0: 对，
1: 伸展拉伸，嘿啊。
0: 我最近也在做复健，但我做了两次而已啦，还没有到很那个，因为我现在也是挺痛的，角度很小，
1: 是是是，
0: 所以复健师大概也不敢一次的帮我拉得太那个。
1: 对，当然循序渐进嘛。
0: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有点抓了蛋，
1: 没了。
0: 好了，刚刚在跟景伟聊天，然后聊那个就是最近身体我一样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我不是交通事故啦，我是因为其他的一个运动可能让我有伤害，但是那种交通事故，尤其是如果你又是骑机车的话，对不对？就一摔哇，那很恐怖哎，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真的要小心再小心啊，好不好？OK， 好。那景伟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那个交通安全的观念呢？
1: 哦，对，因为今天哈，其实就是对那个认知的能力，
0: 认知能力
1: 、哦，因为现在高龄驾驶朋友呢，我们现在开始70岁以上哈，
0: 是
1: 就鼓励他们去换驾照嘛，
0: 是。
1: 那当然，其中有一项就是认知的能力的测验
0: 啊哈，
1: 啊，那其实哈，我们今天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有些对于时间啊、空间，或者是他对于那些路上的一些标线、标志，
0: 是
1: 有点认知。说，因为哈，最近我拢去那个社区参加那个社区治安会议嘛。
0: 哦，
1: 哎，啊，有一些。
0: 那你有跟一些那个大哥大姐们有啊
1: ，
0: 有那个接触的经验吗？
1: 对，啊，也讲哈，哎，我驾照50年前考出来，到今嘛哈，啊，一个比如说交通规则变足济啊，还有在导航公司今嘛最近的变化是安那。
0: 哇，这些大哥大姐们自己很有交通安全的意识呢，
1: 对，
0: 还知道说要知道新的规定，
1: 对啊，所以他们就说，今嘛哈，因为公公公那个认70岁以上要换驾照，那个认知测验是安那什么状况啊？
0: 大家真紧张，对不对？
1: 对啊，
0: 因为还想要继续保有驾照，
1: 当然，
0: 可是又怕说考试考不过，
1: 对，
0: 大家对考试都有莫名其妙的恐惧，
1: 所以我就讲哈，咱那个监理服务网哈，那网络上啊，网页弄着的测试的练习的平台
0: 啊，
1: 他们可以上网去测试，
0: 先去练习一下，
1: 有练习题哦，有练习题，嘿，所以说可以还有一些情境让他知道一下，对，好，那比如说现在哈，我们就讲说，好，我们那么今天那针对那个高龄，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对他们的一个认知部分啊，哈，来做一个提醒。
0: OK， 好，那我们看看他可能会考哪些东西，这样是不是？
1: 这个部分其实比较复杂一点。那因为上次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讲过了，所以我们就是鼓励朋友去上网去看一下那个平台，
0: 是
1: 亲自去练习会比较正确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些在交通安全型的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地方？
0: 是好的，
1: 对，好，譬如工
0: 上，
1: 嘿，咱现在那个十字路口哈，橙阳灯，红绿灯过马路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啊，他是认为说，譬如工这个十字路口，南北向，是红灯，
0: 是
1: 就我这个形象红灯，
0: 哎，
1: 但是我被逗啊，被去东西向嘛，就他看到那边是绿灯，
0: 绿灯哦，
1: 他看的方向是绿灯，他直接就左转过去了，
0: 有安尼哦，
1: 哎，
0: 讲好，
1: 所以说有些哈朋友说啊，我都没去，我想看讲啊一边，我要去一边，要是前边啊，
0: 我可以理解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注点在于我要往那边，
1: 对。
0: 啊，所以我就去注意到那个横向的，
1: 当然的啊，所以我这个实像本来就应该是要红灯要停的部分，
0: 啊，是，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认知上面可能就有一个误差在。
0: 我跟你讲哦，这不一定是高龄人，
1: 当然，对，
0: 很多年轻人也会
1: 有这种情形，
0: 或者是说他可能在用路过程当中没有那么专心，
1: 对，
0: 好，对不对？就会有这种哦，我真的这个有可能。好，还有呢，
1: 哦，过来，譬如说那起码秒数哦，还得前一点的秒数啊，那个秒数要够，我们才过马路。
0: 是，
1: 因为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我们前几个礼拜分局他的楼电梯在维修，所以我们的大礼堂在7楼。
0: 哎，
1: 啊，因为我们那个勤教的时候都是在7楼要走上去嘛，
0: 是，
1: 那我就慢慢走这样子，啊。其他那个年轻刚毕业的学弟啊，身上装备都很多嘛，他就从旁边跑过去这样子，
0: 很重是不是？
1: 很重，装备很重，然后就从我旁边跑过去嘛，就说
0: 跑上去
1: 这样子，说哎，学长加油这样子，
0: 可能公加油
1: 了，哎呀，我
0: 讲，你是你瞧不起人哦，
1: 对啊，所以南京法的工带到这个问题，就讲南京法过红绿灯的时阵，哇，那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体力可能比较不够，速度没那么快，啊，那个橙阳灯的秒数可能20秒，你要过的时候距离可能较长，这个路口这样过去比较长，
0: 是，
1: 所以你要考虑到

0: 所以我现在剩十秒会过吗？
1: 十秒绝对没过，
0: 没过嘛。
1: 你别说那个年会大啦，像我这个年会啊，不算过那么多，我说我也怕没过。
0: 所以说这部分我们就要考虑说，不然我们就等一下，
1: 等下一轮，
0: 下一轮这样子。

0: 手扶着我的腰，不然我走路的时候就会痛，啊，它牵动到就会痛。我说我得夹就板呢。其实我这样扶着腰哈，第一个就是让我会比较不痛之外，我也是要告诉其他的
1: 用路
0: 人，我起码是病人哦，你不要赶我。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说，哎，我们听众朋友啊，当你今天用路，不管你是骑车、开车也好哦，你那个在医院附近的话，拜托大家多礼让一下。你看他外观好像没有怎么样，但是或许他现在身体正有病痛，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他真的快他也快不了。
1: 对，
0: 我们不要催他，好不好？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互相礼让一下。
0: 对对 对，现在因为我自己是那个什么，自己是有状况
1: 了，
0: 我就真的很能体
1: 会，感受很深啊。
0: 对，我就真的我走不快，你知道那个身体一牵动到我那个，连呼吸我都痛，你看走路更痛。
1: 对啊，
0: 所以大家拜托经过医院附近大家多体谅一下。
1: 是，对对对。
0: OK， 好，所以好，再来了，就是我们自己行人也要注意了。那个秒数，你真的，一看啊，不行，那个路口又特别的大，
1: 对，
0: 北湖，
1: 对，
0: 我们就不要勉强通过，
1: 对，别勉强啊，
0: 对啊，你知道吗？有时候走路走到一半，哇，糟糕，变灯了，
1: 对，
0: 然后你卡在那个安全岛，像有些有安全岛，
1: 对，庇护岛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没有啊，
0: 也是很尴尬，
1: 对，啊，就是骑在遐，那车呢来来往往就多啊，
0: 对对对，我就恐怖哎，干嘛搞？带你给我弄掉。OK， 好，那还有呢？
1: 好，啊，过来哈，咱过马路的时阵有啊哈，咱都边上就讲，哎，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摆头啦，摆头这最重要诶，
0: 好 ，OK，
1: 确认有没有来车，尤其咱起码那个铜像哈，绿灯，行人也要过，车子也要右转弯，所以咱起码过马路的时阵有啊，过马路绿灯过马路哈，啊，车子也是绿灯嘛，所以它右转弯的时候，你要行人也要注意。
0: 哦，
1: 啊，车子你要注意，行人也是在过马路，
0: 是，
1: 啊，都要互相注意一下，
0: 是，是，
1: 对对对，哎呀，
0: 啊，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那个昨天呢，啊，也是要到医院啊，然后要过那个斑马线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车子是在另外一项，然后行人那边有行人过马路，哦，我是这一项要过去，后来我发现那边的行人过了之后，有一辆车就过了。其实我走过来很靠近那台车了，我相信他不是故意不让我，他可能没有看到我，可能他 A 柱挡住，对，所以我觉得行人自己要特别的
1: 也要注意，当然
0: 对对对，因为他可能当下是集中在于他那一边的行人，
1: 对，
0: 他没有注意到另外一边有行人过来，我没有怪他，但是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被拍到，因为那边有科技
1: 科技执法，
0: 还有禁拍水哈，跟你讲一下。
1: 所以咱起码得讲开车嘛好，还是讲行人，拢爱注意啦。今天嘿，这不是说单方面的谁的问题，这样子，就是双方面我们都要注意。
0: 对， 对，就是说可能车子要礼让行人啊，但行人自己也要去注意，
1: 也要注意。
0: 你看，我有跟一些人聊天呢，他们跟我说，他们现在经过路口都很害怕，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明明有看到行人，
1: 对，
0: 好过来了。那你以为行人过了，你要走，就突然之间，可能你的后方，可能跟你同向后方，突然又有行人这样冲过来，
1: 对。
0: 可是因为他身体从你后方过来，你根本不知道啊。
1: 对对对对，
0: 他说哇，好被吓到，真是很可怕，欸。所以我们行人自己要注意。当你发现车子已经在你前方，而且人家已经在等，
1: 对，
0: 其他的行人过的时候，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没有办法很直觉在他的前方让驾驶看到你的话，你不要勉强去过，我觉得行人自己要这样的，
1: 也要注意，对
0: 对
1: 对
0: 啊，不然他没看到你啊，你又用跑的冲过去，他去撞到你怎么办？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好，啊，
0: OK， 好，来，我们再继续。
1: 好，过来，好，比如说咱现在有的阿姨哈，年会较大呢，啊，早起就讲，哎，譬如讲去洗个头，洗多着嘞，好，啊，都无戴安全帽，
0: 哦，
1: 啊，袂记哩啊，我啦，就是讲啊，有诶，真正是袂记哩，啊，
0: 有诶是因为讲我要洗多了，佮戴安全帽，
1: 对啊，
0: 我他妈我好不容易吹个碰碰，
1: 对啊，
0: 戴戴安全帽的，
1: 我
0: 拄
1: 啊来
0: 掉了，
1: 你拄啊来迄个上接接驳诶，迄个在咱头前这路口，我真正就看到安尼啊，
0: 哦，是，
1: 啊，后边再者有戴安全帽，
0: 哦，
1: 哎，
0: 啊，伊无戴，
1: 伊无戴。
0: 都可能都下都去摔倒了，
1: 可能吼，伊有底下就是开骑机车较载安尼。
0: 哦，啊，这个可能啊，
1: 对啊，啊，这情形我是讲吼，比如讲，咱就是讲，你也是今仔有摔倒吼。无咱都坐客运车
0: 哦，我行路买晒，
1: 行路买晒，
0: 因为一般咱去摔倒，大家都在住家附近。
1: 对对对，哎呀，所以说这个部分哈，有时候也不要认为说这个。怎么讲？就是便宜行事啊！
0: 哎呀，几西亚你啊，几
1: 西亚真的是
0: 有些时候，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那种，比如交通事故，都是在离家门

0: 口没多远。
1: 当然，哦，
0: 对对，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哎呀，所以要注意啊，
1: 哦，对，跨越双黄线，啊，厝的都伫遮尔，我西过哪哪，
0: 啊，你也无戴安全帽，你讲啊，不要发生事情，啊，但是你去有警察看到，哦，500块无去啊，500块你还还个设计街头嘞，
1: 对啊，哎呀，
0: 好，安尼无菜啊，
1: 是是是，
0: 好，啊，过诶，
1: 过来，嗯，咱起码譬如讲，尤其咱行路的时阵，嗯，哦，过马路行路的时阵，哈。有哪里过马路，迄大车过来时阵啦吼，你要注意，因为伊的高度比较高。
0: 哦，无看到你。
1: 对啊，啊你即马行是讲，安尼这路口我可能会扶哦，啊即马都甲穿越马路，结果哎，伊可能有迄个视线吼，视野的死角，
0: 是
1: 哎啊砸掉啥，无看到你，啊速度够稍微快一点，
0: 是
1: 哎，啊你即马都发现那个交通事故啊。
0: 是，我来讲哦。就算說有看到你，但是你要看那個大台車速度很近，你不要過，因為它動不會沒辦法動，那很危險的。
1: 佳慧姐，我們前兩個上個月上個月有喔，南部那裡有那個大型的吊车，有啊，啊，吊车已经嘛，吊车伊个坐，伊个驾驶座是伫右边哦，右驾。
0: 哦，
1: 咱一般汽车拢是伫左驾，舵手柄嘛，对吧？伊伫右驾。
0: 哦，
1: 嘿，啊，伊个吊车头前够一个吊臂。
0: 哦，
1: 可怜哦，原来过时阵哦，他可能也可能是不是也没有注意到或怎么样，不晓得。
0: 哎，
1: 啊，伊即嘛过马路，咱的一些老那个朋友就过马路的时候穿越这样子。也是这样撞伤，
0: 哎呦呀！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特别注意啦，吼，咱即马你会较多，中辈拢爱特别的注意安尼。
0: 是是，无唔对吼。OK OK， 好，咱顾他讲一个尔，时间特别搞啊，嗯。欸，我发现咱讲台语就顺了呢，我来刚刚跟你讲台语就顺了。
1: 好，未来咱穿插一下呢，
0: 哦，咱过来讲一下好不好？
1: 好来，再讲一下哈，
0: 给大家提醒一下。
1: 好，咱起码吼，那个五个路口爱两段式左转，
0: 是，
1: 对吧？啊，五个路口一定取消掉啊。这个情形哈，譬如讲，你要注意什么状况？就是讲，
0: 什么状况？
1: 嘿，你要讲这路口那边两段式左转哈，第一点。你一定是跟中家单车嘛，尤其咱即马宜兰市的泰山道吼，暗时的时阵，尤其是落雨天的时阵哦，你要注意，你要伫中单的时阵，因为迄路幅较宽，
0: 是
1: 啊，你车速度迄个开车人较紧，
0: 哎，
1: 吼啊，有那有咧落雨，我
0: 去看无，
1: 视线较无好，
0: 想嘛吼，
1: 嘿啊落，结果。你知道你底下中黑啊，这情形拢要特别的注意。
0: 欸，我感觉讲咱骑机车的人吼，不管伊有规定爱两段式左转，还是免两段式左转吼，那个路幅比较大的路口，拜托的咱拢。啊，是自己自动自发两段式左转，
1: 对，
0: 啊，那靠卡没让你回一样，
1: 对对对。
0: 啊，过几种哈，斗圣宫路幅不是那么的大，但是那个路段如果车流比较大的话，或者是车流少，你更要注意。为什么？车流少，车速会快，对不对？我干嘛哈？我当时骑机车哈，啊，伫中单，我们干嘛就惊，你知道
1: 吗？
0: 对啊，都很害怕。我宁可自己两段式左转，就算路幅小，我也会两段式左转，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呐。
1: 小姐，你看哈，像你如果讲迄情形啊，取消两段式左转迄路口，伊最内侧有一个左转弯的专用道，对吧？
0: 哈，我也无
1: 嘿，啊，伊也要左转弯的所在啊哈。譬如讲你骑机车，咱拢拢是在依序嘛，啊，依序第二比较淡，
0: 对，是
1: 啊，有的就是安那，都好已经会使左倒啊啦，迄机车就伫你头前安尼直接穿过，
0: 对对对对。
1: 啊，你第一台车的时阵有啊，你嘛要倒啊对不？啊，伊机车就直接插你头前安尼过。
0: 我讲心脏病都要快要那个爆。
1: 系啊，
0: 迄种真正就危险，
1: 就危险诶。
0: 嘿，迄种安尼汽车刚好照着，一汹汹穿出来根本都唔知看无。
1: 对啊，所以说这个部分吼，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拢要特别注意。
0: 是，
1: 哎呀，吼，咱即马骑机车朋友，尤其咱咧年岁较大的长辈吼，唔是讲我要特别滑，
0: 是，
1: 哦，这个我最重要的，
0: 非常系啊。唔好讲一定是后边的车，边仔的车你买得住，因为边仔车根本都看袂到你。
1: 对啊，吼，
0: 这真正要注意，因为讲现在你知道，因为近前前几刚刚在听众在 LINE 里面跟我分享他的状况，我讲哦，这种情形我也有遇到过，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刚绿灯刚起步，那个机车在旁边突然间就切西瓜过来，根本来不及反应。
1: 哎呀，这情形就这样。
0: 哎呀，啊你跨博啊，他就算有打方向灯，你们跨博，因为他贴你太近，你根本看不见，瞬间就给你。

0: 切过来了、啊、那个真的是太危险了。
1: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真的要比较特别的注意啦、嗯、真的
0: 我真的觉得那个骑机车的人拜托你也去考个汽车驾照，然后你也去开个车你就知道说那个有一些骑机车的方式真的是超级危险、嗯、就是说你两种身份最好都有做过你就会知道、嗯、
1: 所以我就对着阿伯阿姨他就说、啊、我这五十年考的驾照啊，就是啊
0: 五十年可能一定有
1: 些路况都是啊，路况都变很多很多啊，对，
0: 因为现在路也比较大条啦，
1: 对啦对
0: 啦，现在有些时候的那个路口也比较复杂、嗯、而且红绿灯也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
0: 以前可能三条吧，现在有时
1: 候五条
0: 四条五条
1: 还有箭头绿灯还有左转灯，
0: 对对对对，这都要学的，对
1: 啊，都要学的，
0: 对啊，看不了万一要是违规，第一个危险，第二个就是可能会吃罚单，
1: 对对对，
0: 还要没菜
1: 不得爱听咱的讲，接接不完的哈。
0: 是是是，
1: 可以跟了解
0: 一下。OK 哦，咱今天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分局的警委黄警委呢，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哦。我们下一次再见哦。
1: 谢谢小慧姐，
0: 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各个强权纷纷亮相，不过 C 罗罗纳度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却与民主刚果以1-1踢平，民主刚果取得历史性积分，也为全队拿下1974年以来首度参加会内赛的宝贵的一分积分。另外，英格兰前锋凯恩在小组赛上半场攻进两球，率领英格兰以4-2击败克罗埃西亚，为世界杯取得开门红。近年来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的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订刑责，法务部表示已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这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3: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院报告进度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2: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酯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缉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依托米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5: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

0: 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贤及共犯五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1: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及其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及其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及其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及其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4: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3: 及其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其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1: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好康的代志啊！
2: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2: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

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今天我们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那个最近那个劳动部有出来讲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职安新法新制讲到有关于这个霸凌的这个部分哈，确定7月1号是要上路了啦哈。那他有针对那个网络上面流传的一些状况呢，来这个说明一下，这样到底算不算职场霸凌？那我们提到说什么同事订鸡排没揪这个，劳动部说这样不算哦，对
1: 因为单一要件，
0: 对，
1: 你要5个要件，
0: 要5个要件都要符合才行嘛哈。那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其实劳动部还有举了其他的例子，对不对？
1: 哎，对。
0: 那其他例子就有些时候这个状况看起来，我就觉得好像就有一点点可以商量商量，就是可以讨论讨论的感觉了、我们不能像那个什么、同事订鸡排没揪这么单纯就讲说，哎，这不算职场霸凌，对不 对？其他状况就搞不好，我觉得可以摸得着边呢、对不对？
1: 所以他这里哦，他特别去强调，因为回到就是新闻稿的一开头嘛，他就先讲，就是说，只要就是说那个同事哦一起订鸡排没揪哦，就是职场霸凌吗？然后第二个，只要主管不给员工请假就是职场霸凌吗？
0: 是
1: 那在工作群组散布同事的这个负面言论也算是踩到职场霸凌的这个红线吗？所以。最后嘛，就讲的嘛，刚刚我们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哦，五个要件哦，缺一不可
0: 啊，
1: 所以如果你这五个要件哦，只有4个也好了哦，那基本上都不算
0: 哦，都不算职场霸凌。
1: 哎，对，所以他就已经先讲了嘛，职场霸凌的这个鸡排呢没揪嘛，基本上就不会是了，五个要件没有，全部都具备哦。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回到嘛，那主管不给假呢？那所以他也提到了，他说还有一些常见的这个劳工去申诉职场霸凌的案例里面哦，所以他建议是这样做的哦。他说如果不给假的一个问题哦，他说雇主或主管哦。没有依法给劳工这个请假或疑似违反这个劳基法，那劳工可以向这个工作地的这个地方主管机关去申诉，或者是申请劳资争议调解来处理。
0: 所以这样意思是这个也不算职场霸凌啊？
1: 哎，对，
0: 他是我可能是违反劳基法啦。
1: 对，
0: 我们不是说他不给假是对的事情啊，不是，他可能不属于职场霸凌的范畴了，对不对？
1: 这个行为不会是了。
0: OK，
1: 然后再来第二种情形，
0: 而且老师，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我怎么判断他讲不是职场霸凌？他说劳工可以向工作地的地方那个政府的劳工局或劳工处申诉，他这只是对外啦，对不对？当然就不能算职场霸凌啦，因为老师有讲过啊，职场霸凌他把它限缩在内部啊，
1: 内部处理，
0: 对，
1: 内部处理啊，他不能到外面去处理哦。
0: OK，
1: 那再来就是第二点，就是工作群组讲坏话的部分哦。那他也说了哦，他说在工作群组反复对特定人啊，就是我们讲嘛，被霸凌那个人嘛，那去做所谓的言语的一个攻击哦，可能内容已经涉及到就是诽谤啦，或者是这个侮辱啦，或损害名誉等等哦，可能也涉及到民刑事的问题。但是他也说哦，劳工你可以自行收证，寻司法途径哦来解决啊，那维护自身权益。但这个部分哦，就是在工作群组哦讲坏话嘛，
0: 是
1: 也是我们在那个草案里面看到的五个样态之一嘛，包括我们母法里面也提到嘛，他对我有这个辱骂，对不对？那也算嘛，对不对？可是可能只具备一个就要素里面，他第一个是我同事，那他是不是在我执行职务的时候那这个就一个联想嘛，因为。下班以后，对不对？
0: 是，
1: 但是
0: 可是工作群组有时候不一定是下班，
1: 对，那也有可能是针对工作的事情所以也有可能就是又有一个所谓的连贯的一个部分，那也可以讲就是说发生在那个执行职务的一个过程里面了好，他是我同事，因为工作群组嘛，他是我同事，好，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骂我这个部分有没有逾越业务上这个必要且合理的范围？
0: 我会。

0: 觉得不舒服一定是我觉得有啊。
1: 啊，可是为什么人家会讲这个话？其实我们会探讨，因为在职场霸凌跟职场的一个性骚扰，两个最大的一个差异点哦。职场性骚扰，我们是针对有没有这个事实啊、哦，有没有刚刚讲有没有性骚扰这个事实嘛？好、那所以他摸了我，对吧？那有事实喽，但我们就去看嘛。如果是我哦，也是这样的一个行为被摸，我会不会不舒服？
0: 我不舒服。哦
1: 对，那这个就是以这个被
0: 害
1: 人
0: 的
1: 感受嘛，啊、哦、为主。但是我们在谈职场霸凌了、哦，我们是探讨行为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他为什么要骂你？
1: 对嘛？有可能
0: 这个群组有这么多人，他其他人不骂他就骂你。
1: 对，有可能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行为、那个当事人申诉人、
0: 是
1: 他自己本身行为的问题？
0: 我可能我好吃懒做，常常那个偷溜班，然后又那个没有。按照时间到班，可能常常迟到，有可能类似像这样，
1: 对对，类似哦。所以我们看的是，
0: 所以他就有前因呢、啊。
1: 对，我们看的就是他这个行为、纠正行为、指导行为，那有没有逾越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了？这个就是我们会去探讨，而不是在看，就是说那这个受害者的感受，而是去探讨行为人为什么这样做的一个缘由，去探讨的是这一段哦。那是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反复的一个行为？那有没有使这个当事人身心遭受到这个危害的一个问题哦？其实它也是五个要素了哦，都要有这个部分哦哦。那如果你五个要素哦不具备，我之前我在跟一些的这个职科医师或者是那个心理諮商的一个那个諮商师哦，去聊过这一段，其实他们有跟我分享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哦。
1: 他说，诊断书，那有些人哦，诊断书医师写的哦，短短几行，但有些人哦，写好几行，
0: 好
1: 哦，你就知道那个内容哦，差异点在哪里。
0: 老师有方便节目里面透露吗？比如说什么样？
1: 因为我们谈到是
0: 这个文字写的多跟少，
1: 多代表你的状况很严重，
0: 多是代表状况严重，少的话就是有可能只是 OK 好了解，就表面的意思就
1: 对对对，看得出来哦。他说对身心健康是否遭受到危害嘛？所以其实从这里。哦，他说我们也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判断出来。
0: 是老师，所以这个他的第二种状态，这种工作群组讲坏话，照劳动部的一个说法来讲，他应该可能也不算职场霸凌，对不对？可是这个让我想到那个前一段时间吵得很大的一个案子，就是那个大陆的那个跳水选手啊，全红婵有没有？这大陆那边其实他们是很重视、欸，因为这个话题被吵起来，盖不下去了。
1: 对
0: 对
1: 对，没错。
0: 就是他不是他，因为他那算工作群组嘛，应该算是他们的那一个行业，可能也算吧。
1: 可是你要先看哦，因为我们如果以就是说我们台湾，
0: 但是他当事人是不在里面的。
1: 我们把它当成就是如果发生在台湾，那这个部分哦，算不算职场霸凌？其实，在我的角度就会看到说。好像这些骂的人啊，都不是我的同事，
0: 可是是他的同行啊。
1: 对，就是说我们的职场霸凌，他局限哦，内部同仁，对不对？那今天骂的人哦，都是什么公司以外的人？
0: 是，但是他我跟你讲，他算霸凌的一种，只是他不是职场霸凌、啊，
1: 哎，对
0: 不对？
1: 对，他可能是什么？ Okay. 我们讲的职场暴力，或者是我们另外比较概论的一个方式，职场不法侵害。
0: 是
1: 哦，那其实，在职场不法侵害这一次哦，我们的劳动部哦也有做了一个修正的一个部分。
0: OK， 好的，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好不好？

好，9:53，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

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啦。哇，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哦，这个外面看起来太阳好大哦。现在在国道五号，我们看到那个在雪穗南端这边的太阳就蛮大的，车流状况看起来倒是还好了哦。南下线感觉上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但是因为这个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所以在宜兰市的环河路大概从那个庆和桥到西门桥的这个路段呢，有在进行龙舟比赛，所以它会有一些管制，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明天也是有哦。来自动力火车跟严艺阁演唱的歌曲《只愿和你相爱》。

0: 好，时间9:59哦，刚刚突然想到，哎呀，今天慧玉妹妹请休假嘞。昨天我们在节目交接的时候忘记了，还说今天要空中再会哈、哦。好，那但是因为她今天请休假的关系啦，所以我们今天的摇摆姐妹到最后呢，就先暂停一次哦。哇，外面太阳真的是好大哦！现在看到我们那个对面的哦，那个原本播音室的那个窗外啊，真的是阳光很强哎。开始呢会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中午过后在宜兰还是有机会呢会下局部的一些短暂雨，所以大家如果午后要出门，尤其是山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明天是端午节，大部分的人都休假，但我们明天节目一样是照常哦。所以如果说您明天也要上班的朋友们，那我们就继续空中再会咯。感谢大家收听，那待会儿我们会联播我们的这个台北分台的节目哦。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 205.3 公里的外侧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4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三鹰到莺歌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Yeah.

欢迎收听6月18号礼拜四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im，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 I hope 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全台呢后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这个北台湾一早呢后阳光就露脸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下午呢后因为受到热对流发展影响的关系，所以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以及各地的山区呢后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如果今天呢是要前往山区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然后呢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哦。气温方面呢，和各地早晚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4度之间。那其中彰化、台东以及花东纵谷一带哦，最高温有机会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这个天气呢会是相当炎热的。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还是偏强，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而且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好，另外呢，如果今天啦要往台东地区跑的朋友呢，也要特别留意局部焚风发生的可能性哦，这个高温感受上呢会更加的明显。

展望未来一周呢，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影响的关系，所以天气呢会更加的稳定。好，不过呢也会一天比一天热哦。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24号，全台高温大多维持在32到36度之间。那中午过后呢，这个山区还是会有局部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好，那今天的空气品质呢，北部地区是普通等级，竹苗以南以及花东还有这个离岛的地区呢，则是维持良好的等级。

所有天气朋友哈，近期的天气都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如果要户外活动的话呢，记得要防晒，随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曝晒在烈日之下哦。好啦，大家呢哈，真的要好好的注重哈，保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喽。时间来到10:08，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喽。

龟高架北上 26.4 公里哦，在环北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台北市的信顺高架往南哦，刚好在国道下方前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北市交通回报说这个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哦，在7公里哦，刚过乌涂隧道这边有散落物哦，占用的是内侧路肩。另外南下的7公里有在乌土隧道前的内侧哦，同样有散落物的情形。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哦，从中正路一路到通和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1.6公里，圆山前有砂石车不小心故障了，目前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喽，而且回堵很长哦，总共有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到15公里哦，从内湖到东湖的内侧哦，这边有工程施作。那另外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宜兰、罗东、苏茂交流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呢，有排除好消息进来了，是在国道五号要往北的方向哦，7公里刚过乌土隧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市区道路哦，市民高架往东松江路前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刚刚发生的哦。来关心一下后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今天呢，虽然天气蛮好的，不过这个浪还是蛮大的，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呢，从汐止端一路到圆山路段后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呢是只有20公里的。那我们再往前开，有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另外北上的方向呢，桃园到林口这个路段，然后目前还是一样车都不好走。那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高架的部分呢，后目前往南的方向，从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后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哦。

国道三号南下，然后从安坑一路到树林，还有三一到大溪路段，后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另外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山路，好，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单程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那另外国道二号、国二甲还有国三甲以及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

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1号南下 21.6 公里从圆山前的内侧呢，这边因为有砂石车故障的关系哦，导致后方严重回堵。好，整个回堵大约有5公里左右哦。另外呢，是在市区道路哦，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从中正路一路到通和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朋友回报说哦，这边是过了福林

桥，然后就完全不会动了。好，前方一定有什么状况哈，再请路过的朋友呢哈，如果刚好啦有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帮我们查看一下喽。电话是0800-000-123。好，水那方面呢，这边有工程师做要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在台六十一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整个封闭，想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另外呢，在台六十一线往南的方向 12.6 到 16.8 公里。好，从林口呢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需要提醒朋友呢改道行驶台15线哦。

台六六双向哦，在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忠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呢，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喽。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木栅路往东跟新海路口中线车道呢，这边有工程施作。那另外呢，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好，另外呢，提醒的是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也是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双向的车道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再请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那另外丁州路四段要往北的方向呢，从77号一直到206巷，这边的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好，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这个工程呢一路会到下午的5点。那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哦，西侧的公车专用道呢，这边有道路掏空哦，道路掏空的情形。那现场呢，其实周围呢已经有摆放这个交通锥来当警示，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哦，是在这个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刚好是在西侧的公车专用道后，这边有道路掏空的情形。那现场呢已经有摆放交围了后，所以要请朋友拜托小心通过。台北市的吉利街双向哦，承德路七段344巷一直到立农街一段413巷哦，目前同样有工程施作。好，新北市的部分呢，在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就是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好，外侧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后，这边有工程施作。那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的哦，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好，是从早上的9点半开始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好，另外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446-3到460号，好，外线车道这边有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吉林街往北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好，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机车道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开车的朋友呢，建议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那另外呢，是在这个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可以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呢，同样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是要往

桃园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骏宝路、骏兴街、三骏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

也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朋友补充说过了福林桥就整个不动了，就整个定点了。好在请路过的朋友如果晓得状况的话再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咯，电话是0800-000-123。

今天呢，和大家呢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或许啦，应该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都曾经有在这个网络的短影音的平台上面有听过，对不对？好，这首歌呢是由马来西亚创作歌手王燕威创作演唱的歌曲哦，叫做《离开我的依赖》。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都以为哦，这是一首描述失恋心情的情歌，但其实呢，在歌曲的背后，这首歌呢，其实有藏着一段关于母女之间非常深刻又很动人的情感。好，这首歌不是失恋歌，然后是王燕威要写。

献给母亲的作品，因为当时呢，在外就是独自打拼哦，所以得到就是得知妈妈生病的这个消息哦，却因为工作的关系，工作的距离，没有办法及时的陪伴在妈妈身边，就是呢，那一种想要回家，可是却回不去，然后想要照顾却无能为力的心情。我相信很多这个离乡工作的朋友都可以感同身受。那其实呢，我们长大之后啊，会追逐，比如说追逐自己的梦想啦，或是打拼自己的事业啊，有的时候呢，也不得不面对就是跟家人这个聚少离多的一个现实。所以这首歌呢，就是把他就是对妈妈的思念，然后妈妈的愧疚，以及对母亲的爱，全部都写进这个歌曲的旋律里面。

我觉得或许每个离家人的这个心里呢，都有一份放不下的牵挂，对不对？那当然呢，每一个父母也总是在远方默默的守护着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明天就放假了，可以就是安排个假期，好好的回家陪伴自己的父母哦。好，如果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去也 OK 但是记得要打电话记得要随时打电话报个平安。

台北市市民告假往东哦，松江路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朋友回报说，在中山北路往南，从中正路一路到通和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过了福林桥后，这边就有定点的状况了。好，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的这个状况哦，应该啦，只是单纯车多而已。另外呢，在国一往南 21.6 公里有圆山前的那一侧呢，有一部砂石车不小心故障了，后方严重回堵哦。好，整个回堵到汐止端了，这边的车行速度完全不到20公里。好，建议朋友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但是呢过了这个圆山路段，其实过了这个泡沫车的这个路段呢，车速就开始回升了哦。好，过了圆山，其实车速呢就有稍微的恢复正常了。好，再请朋友呢，可能啦，要看看就是自己的这个时间有没有那么赶。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建议啦，在汐止段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如果还可以的话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然后慢慢的通过。那过了圆山之后呢，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

台北市的大业路跟北投路口哦，这边的话继续有故障情形。另外，研究院路二段84巷口哦，这边的号志也是故障的，好，都已经通知了。另外，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呢，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台一线往北26.6公里哦，在桃园地方法院前，好，这边有一部大货车呢，不小心勾到这个电线，所以导致电线呢整个垂落哦，是占用外侧车道，然后提醒朋友吼，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96到93公里，宝山到竹林前，好，内线车道目前有工程需做，那看路网图呢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但是呢还是要请朋友拜托吼，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需要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83.9公里哦，刚过关西交流道，这边有看到不勾绳掉落在内侧车道哦。新北市五股区哦，新五路二段要往北的方向哦，就是刚过了台65线五股端的出口，这边呢后有坑洞的情形哦，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哦，刚过五股转接道有铁片掉落在中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也是有掉落物的部分。

好啦，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提醒我咯，电话是0800-000-123，因为深中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2: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碍公务等罪，分别判刑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李姓男子两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五个月入狱，五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Focasa 马戏团宣告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超过150场演出，还有全新打造的山形马戏棚，希望让观众置身奇幻森林。记者吴英妮报道。
5: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七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幕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6: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

0: 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四分之一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1: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2: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1: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七月四号到十二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还是要留意对流的发展哦。主要是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明显，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呢，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了。在端午连假仍然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持续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而且午后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外出要特别留意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5: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5: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5: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6: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先讲排除消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哦，从中正路一路到通和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目前北市交控回报说，哦，这边的车流呢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喽。好，不过呢，在市民高架往东哦，松江路前这边的事故呢还在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东湖前的外侧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另外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21.6公里圆山前的内侧，这边是有砂石车故障的情形，那导致后方呢严重回堵，而且回堵大约有5公里左右。好，不过呢目前的状况就是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但是内侧车道呢还是有一些散落物正在清理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后，拜托拜托，耐心的等候一下。后方呢后已经回堵到戏剧端了，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哦。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往东哦，从152号一直到辛亥路7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正在进行台电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半。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端到圆山路段都这边呢是呈现紫包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流瓶颈点是在内坜到中立转接一。那北上的方向桃园到林口目前还是呈现红色提醒。那继续往前开，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校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不过北上的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2号东向呢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也是车多多，车速只有5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好，另外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松江路前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车流已经恢复正常。提醒一下在台62线往西的方向4.7公里大埔隧道的外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罗文玉的歌曲《放空假期》。

0: 好，暑假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相信不少朋友呢已经开始规划假期了，所以不管是要安排旅行啦，学习新的技能啦，还是要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大家都希望呢可以让这个夏天呢过得充实然后又有收获。尤其呢现在的年轻朋友呢对于这个暑假的期待可不只是玩乐而已哦，越来越多人呢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呢去认识新的朋友啦，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啊，甚至是累积未来职涯的经验。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项我自己觉得啦蛮特别而且是完全免费的暑期活动，就是青年共创实践营。好，到底这个营队呢有哪一些特色，然后可以带给年轻朋友什么样的收获呢？今天新北焦点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邱兆梅局长。局长你好。
1: Hello， 珍珍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青年局局长邱兆梅。
0: 是局长你好哦，这个新北市青年局呢，其实一直都非常照顾我们青年朋友，所以今年呢，暑假有特别推出了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的这个活动，而且还是免费的。所以呢，可不可以先请局长跟我们朋友呢，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是怎么规划的，然后又希望可以带给这个青年朋友哪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1: 好，没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在暑假的当中啊，其实很多同学第一方面他会去安排很多自己的活动，比方说是未来为了未来可能要这个继续升学的这个学习历程啦，或者是说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可能也会在探索职涯上面希望能够有一些进步。那我们呢青年局其实观察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都讲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啊，他们是网络原生世代，大家从有意识开始交朋友以来，其实网络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其实喜欢不要上网，也就是离线活动，更重视真实互动跟真实的体验。比方

0: 说像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的这种 social run 社交路跑，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韩国都非常夯，或者是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像是编织啊，还是陶艺啊，还是烹饪这样子，所以这就反映出其实现在年轻人除了线上的我们每天的活动可以去发一个现实动态让大家按赞让大家追踪之外，也希望能够透过实际参与亲身体验来去认识不同的人，来学习新的技能，那从这里面呢就可以获得成就感跟连结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它是5天的实体活动。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年轻人最关心的几个议题来规划，那会有3个梯次推出不同的主题，比方说像是心理韧性是一个梯次，地方创生也就是年轻人返乡去做自己家乡的事情，如何行销家乡的风味等等，这样叫地方创生，也是另外一个梯次，还有 AI 媒体试读是3个梯次，这样子。
1: 嗯，
0: 那每一个梯次的活动呢，只要你报名，它不但是完全免费之外，它都会有安排5天的活动。那前3天呢，我们就会在就是由这个专业讲师来授课，就是讲刚刚这些东西的内容。那后面2天甚至会安排移地到淡水芙蓉大饭店来移地受训。那在这过程当中，也就是它是2天1夜的哦，是要过夜的哦。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学员你们会很紧密的5天的时间在一起，针对一个议题深入的了解，你会脑力激荡，最后呢会在我们的成果发表当中展现你在这营队当中所学到的东西。那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暑假期间，拥有一个和你平常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人不一样的这种跨校的交流，跨界的交流，来拓展大家的社交圈跟你的视野。
1: 嗯，其实刚刚听完这个局长分享，感觉现在好像很多的年轻人齁，其实不只是待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齁，也越来越重视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真实的交流。所以想问一下局长齁，这一次的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有哪些特别的课程呢齁？对于比如说可能像是第一次参加的青年朋友齁，有哪一些亮点是我们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呢？
0: 没问题，因为现在时代真的变化很快，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的就是 AI 浪潮，所以其实现在应该说我们知道以往的像职涯阶梯啊，其实已经瓦解了，就是你不太可能说你学到什么能力，或是你得到什么样子的地位，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往上爬。这件事情目前来讲，在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大概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这3个梯次的这个活动，都是安排非常专业，就是在他们这个讲题里面是非常专业。我大概介绍一下，比方说像是心理韧性这个梯次，这当中呢就会有艺术治疗的工作室跟剧团的讲师，那我们大家就会透过不管是艺术课程、戏剧课程，引导大家来自我探索，学习心理韧性，面对未来世界压力啊、不确定性啊等等，怎么样从失败当中恢复，或者是说从这个心情状态不好的这个情况恢复成自然的状况。那第二梯次呢，是在讲地方创生。那新北市其实有非常多地方创生的工作者，比方说我们就会带大家要去金山漫游的品牌北海创生的营运长赖家华，还有很多新北的地方创生的工作者来加入，来大家了解什么是地方创生，还有我们现在新北市各个地方的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样回乡帮助他们的家乡。那我们还会走访3支地区来实地考察，那这当中所有的这个交通啊，当然都是我们负担，让我们的新北青年了解如何运用在地文化、在地的产业特色，那做出创新，用创意为地方注入活力，来促进这个地方的永续发展。那刚刚又讲到，就是最大家可能最夯的就是这个 AI 媒体素养这个梯次。那其实我们在讲的事情是，你要怎么样，年轻人要怎么样在 AI 普及的世代培养媒体素养？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思辨能力？什么样子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才能够分辨这些真真假假的资讯？所以呢，我们就会比方说邀请了一些像是 Monday Blue 的 podcast 的主持人啊，还有媒体专家等等，我们会透过影像实作的课程，让大家实际去操作，那实际去了解怎么样用数位影像工具，一边来讲是媒体试读，再来也会教你怎么样用数位影像工具说好故事，然后呢你会可以创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内容。那并且在这3个梯次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另外有一个联合成果发表会，让学员呢可以跨领域交流，因为可能你去了第一个梯次，那搞不好你对第二个梯次的事情也有兴趣，你就可以在这边分享成果。在这边呢，我们就会非常鼓励年轻人把握

0: 机会。如果你现在暑假还没有安排，还是你还在探索方向的话，欢迎来新北市青年局的官网，你可以找这个参加活动，你就可以加入新北市青年局的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啊，安排这五天的营队，认识伙伴，累积经验，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未来的方向。
1: 是，那这一次的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后，主要是适合哪一些这个年龄层或者是族群的青年朋友呢？
0: 对，因为我们是新北市政府办的活动嘛，所以呢，我们都是欢迎。第一个它是全程免费，所以你只要是涉及在新北市，或者是说你是在新北市在学，或者是说你在新北市工作，你在报名的时候呢，附上这些证明，就有优先录取的机会。那我们是欢迎所有年满18岁到40岁的青年来参加，那名额其实是蛮有限的，报名时间可以到今年的7月5号。那每一个梯次呢，我们会招收40个名额，另外还会备取15个。那刚刚讲的这些资讯呢，大家都可以到新北市政府青年局的官网，那点选参加活动，你就可以找到青年共创实践营的活动页面，那填写报名表就可以来报名。
1: 是，但想问一下，这个每一个梯次只能报名一次吗？还是我3个梯次都可以报名？
0: 你可以都报报看，因为呢，对，因为不见得，就是因为他可能看大家录取的状况这样子，但是如果报名的人很踊跃的话，有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资源这个平均分配的关系，我们应该就会择优录取这样子。
1: 了解齁，所以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题次我们就都报报看齁，可以重复报是没有关系的齁，只是到时候可能会就是再去审核一下啦齁，因为可能就是要平均分配一下齁，希望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到， 对不对？
0: 对，没错，而且因为其实公部门的资源也是蛮珍贵的，所以希望大家报名了要来，
1: 是
0: 希望在报名之后，如果你收到这个报名确认的这个信函，就是报名成功的话，也要进行一个确认报名的这个动作，才可以当对对对，才可以确认说你真的会来这样子，不然我们就是准备这么好的内容，如果浪费掉，我们也会觉得很可惜哦。
1: 对，因为我看到这个活动，我自己很想参加，然后我就一直很害怕自己的年龄可能没有已经超过了，就还好他是18到40岁，
0: 对，到40，我们都是青年，所以欢迎珍珍也可以来报名。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局长来到节目当中后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年暑假的这个青年共创实践营。那其实从局长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后，现在的青年朋友呢，不只是希望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啦，更期待呢可以透过这个实际的参与哦，还有团队合作跟这个跨领域的交流，找到自己的兴趣跟未来的方向。所以如果呢你有符合资格的这个青年朋友，或者是您啦自己正好呢想要为这个暑假呢去安排一段充实又有意义的这个旅程呢，不妨可以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那相关的活动资讯跟报名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利用这个 IG 加入这个新北市青年局，那上面呢都有非常这个详细的资讯哦。好，再次感谢新北市青年局邱兆梅局长，局长谢谢你，
0: 谢谢珍珍，也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然后刚刚也想要无情的工商一下，就是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新北市青年局，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那我们的免费的活动都会公告在上面，欢迎大家随时来掌握最新的消息。
1: 是，谢谢局长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我记得这个活动其实是非常非常抢手的，好，每一个梯次呢它还是会有限制，然后只有40个名额，不过有被取15个，所以详细的资讯呢我们可以上这个新北市政府青年局的官网，或者是直接加入他们的 IG， 上面呢都有详细的这个资讯哦。然后记得报名时间直到今年的7月5号，所以呢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好，大家赶快把握机会喽。时间来到10点58分哦，还是要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台一线往北26.6公里哦，在桃园地方法院前这边呢，说有大货车不小心勾到这个电线哦，所以整个电线呢是垂落的情形。好，目前北分局通报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的是施工哦，在台62线往西4.7公里大埔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慢行了。国道1号等一下21.6公里哦。

在这个圆山前，在圆山前，好，这边呢，原本说是有这个砂石车故障，不过目前这个砂石车已经把它移除了，已经把它排除了。好，但是呢，内侧车道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散落物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耐心的等候一下。后方呢，已经回堵到汐止端了，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台北市健康往北民族东路前内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后方尾端车流大约是在南京东路，音乐声中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咯。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12公里过安定路段有7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前200到300公尺，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420公里。过了坎顶路段内线掉落铁块，继续往北347.3公里，在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爆胎车辆停放在346.5公里的路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17.2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施工缓冲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台九线北上433.7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有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预计到中午12点钟。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王世贤的歌曲《夏天的思念》，时间来到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好，一样来讲一下哈，排除的消息哦。台北市的研究院鹿儿干84巷口这边有耗资故障的情形，已经抢修成功了，感谢交工处的通报。另外呢，哈，在新北市三重区有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刚好是在过正街的上方，这边有一部白色。

色的自小扣球不小心抛锚了。好，这个情形呢也已经顺利排除，感谢新北交大的通报。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32.4公里，刚过草踏这边呢有站板掉落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呢21.6公里哦，在圆山前说有刹车车故障的情形，而且路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散落物。好，目前呢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但是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汐止系统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车流正在消化哦。台一线北上26.6公里哦，桃园地方法院前这边有大货车呢不小心勾到电线哦，导致电线有垂落的情形。好，目前也同样排除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要往北的方向哦，民族东路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而且后方呢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南京东路。另外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哦，从成功路一路到旧宗路沿线都是车多多，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7到15公里哦，内湖到东湖内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96到93公里，从宝山到竹林路段，好，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五号双向头城宜兰罗东松澳交流道这边有一栋式清扫作业。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路段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以及中立到平镇系统哦，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明显增加了。好，高架的部分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国道三号呢也是要特别留意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50公里的。国三往北的方向呢目前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往西的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东向的淡南到莺歌系统这边的车速不到60。好，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哦，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在台六十一线往北11.6公里刚过林口的外侧有看到站板掉落在这里哟。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有成功路到旧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如果朋友晓得状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黄小琥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

0: 我们每天呢打开新闻，我们常常会看到大大小小的这个交通事故哦，有些呢只是轻微的擦撞哦，但有一些呢却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伤害跟遗憾。那在这个很多的这个重大事故的背后呢，除了超速啦、疲劳驾驶啊这些原因之外呢，其实这个酒后驾车甚至是毒品的驾驶也经常成为肇事的重要因素哦。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酒驾是违法的，可是对于这个毒驾的危险性还有法律责任以及如何辨识跟预防，可能还不是那么了解啦。所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内湖分局黄伯祥组长。组长你好。
1: 哎，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组长你好，今天组长然后就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酒驾跟毒驾，然后一起来分享这个相关的观念。那其实呢组长，我们很常看到交通事故新闻，然后事后调查才发现驾驶人有这个酒驾或者是毒驾的情形，所以从您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这个酒驾跟毒驾然后在交通的事故当中大概占有怎么样的比例呢？
1: 是的，首先我还是要先预祝，因为最主要是因为端节

0: 的连续假期要来哈、哦
1: 嗯，
0: 那大家会有返乡跟旅游这种聚餐的活动增加，那车流量跟人流的部分是明显的增多哈、哦，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呼吁哦，如果用人要注意，上路之前要先听我们的交通局的相关。

0: 那如果是车碰车的话，大概有3560件。这部分呢，其实相较去年来讲是有大幅的减少，但还是有一些遗憾、遗珠之憾哦，造成一些不慎的一个伤亡时常发生哦，所以还是特别希望大家格外特别注意。那其实我们有去分析过，在我们的内湖地区发生事故当中，车辆跟普通机车、动力机械的部分，汽车跟机车会占大宗啦。那事故时间会集中在下午跟清晨，好，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尤其是饮宴过后返家到深夜时段，这是我们最高的高峰期，而且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啊。那尤其是在我们辖内的重大的大。比较大的路口，好，例如我们成功路沿线、明远东路六段，或者是我们瑞光路、环山路等，好，这车辆大的地方，是我们常容易造成一些车祸的发生。那当然，刚有提到啊，针对酒驾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特别希望大家不要饮酒之后不要再用再驾车啦。那么有特别去分析我们今年度发生酒驾事故的原因哦。第一个，酒驾事故这是主因，那可能会因为引发自己的未注意车险状况啊，刚有提到的逆向行驶啊，或是超速闯红灯，甚至他是无照驾驶或被吊扣之后，他又开动力机械上车上路。这都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原因啊。所以在酒驾这一块，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在刑法153的第项第三款，好，这只要满，好，那规定上都是只要0.15以上就会告发，那0.25以上就会移送公务嫌罪，好，那最重都会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并科30万以下罚金哦。那除了我们的罚金之外，还有可能会吊扣。你吊扣或吊销你相关的执照，还保管车辆。那如果你是多次累犯，我10年内有再次累犯的话，那可能会在加重提醒之外，还会公开你的姓名跟照片。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那当然，我们现在法律越来越严苛，除了我们驾驶本人，我们也会裁罚相关的同车乘客。你只要满18岁以上，那你搭乘这个驾驶的饮酒的驾驶人的车辆，你没有告诫，甚至没有制止哦，那你可能会有依照三十五条的第8项规定，你也会有相关的6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款啊。所以大家可不可以注意，在酒驾这一块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也希望用罚则来遏止啊。那当然，最近比较大那受民众关注的毒驾这一块，因为毒品其实跟酒是一样的状况，它就是食用毒品之后会让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啊、意志啊，或是有一些幻想、迷幻那种状况，而造成你驾驶行为上有注意力不集中啊、判断能力下降，或是你需要的反应时间会比较延长，或是你在驾车过程当中你会因为情绪亢奋啊，或是失控、昏迷，或是幻想等等这种状况，可能造就一些车祸事故。那这种车祸事故其实不亚于我们现行的酒驾事故啊。那所以我们在法律上最近也有修正哦，同样在刑法153的第1项第4款当中，针对服用麻醉毒品药物，这个部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以下罚款。那如果因为这样的致人重伤，可能会处到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00万。那不慎如果让人家死亡的话，那会提高3年以上10年以下罚款，并科200万罚金哦，这是非常严重的。
1: 是，
0: 所以请要大家，这还是希望借我们这些的宣导，希望大家不要有饮酒，甚至不要有食用毒品上路这种状况。那比例来讲，坦白讲，因为法律是最近才一直在修正，所以没办法去用今年跟去年来做来做相比较。但只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其实不管是饮酒也好，不管是你食用毒品也好，在你驾车的那种行为当中，你可能会造成自己啊或他人一些更严重无法挽回的一些憾事在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这样子。
1: 了解哦。所以因为这个酒驾或是毒驾，然后发生事故的话，我们也会面临这个法律的责任哦。那除了刑责之外，然后当然还是有一些后续哦，后续的责任然后我们都还是要去负的哦。所以大家真的哦，尤其呢，因为这个端午连假哦，就是明天就开始了，
0: 对，
1: 大家可能会就是跟朋友聚餐啊，然后就可能会喝点小酒啊，记得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哦，叫代驾或者是叫这个没有喝酒的人哦帮忙开车哦，好好的安全送回家。那当然呢，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不要开车过去。

0: 对啊，就直接搭计程车过去啊，
1: 这是 最方便的方法。
0: 对啊，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不然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开车过去，然后你就会想说，哈，可是我就是还是想说离家比较近啊，吼，就是开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吼，就是这种侥幸的心态哦。所以，但是呢，我们只要就是喝酒驾车上路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危险啦，哦，所以还是就是不要开车过去，吼，我们直接搭计程车，吼，到这个目的地，然后再搭计程车回家，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啦。
1: 是的，
0: 是是是。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啦，想问一下组长有没有其他要补充说明的呢？
1: 好的，其实刚刚我们提到都是酒驾跟使用毒品的当下，这其实有很多用人在误以为我们这个饮酒的习惯，饮酒之后是前一天晚上，可却误以为自己的代谢会很好，所以隔天早上就先开车上班。好，这边要跟大家提醒哦，其实，在我们的代谢当中，至少十二小时是一般人的代谢状态。所以你如果在昨天晚上，你可能晚上喝到八点，你早上八点之前最好不要开车，甚至十二点之前不要开车，这样子会比较好。那当然，这个使用毒品当中，它其实残留在身上的一些时间会更久，通常来讲它是一到二周的时间它才把代谢掉。好，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曾经已经有那种试用毒品的那种状况，那当然我们会格外特别注意。那如果你又有驾车行为啊，或者现在政府一直在加重相关骑行跟加重的相关连带责任，其实对自己来讲都是一个不是一件好事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自己遵守自己的交通安全之外，也可以护守自己荷包。
0: 了解哦，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组长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这个酒驾跟毒驾呢对交通安全的一个造成的影响。那其实每一起事故背后呢，受伤害的不只是驾驶人自己哦，我觉得更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甚至会改变很多人的人生哦。
1: 是的，
0: 哦，所以要记得哦，酒驾没有侥幸，毒驾更没有借口。
1: 没错，
0: 所以无论是这个开车、骑车啦，甚至是操作任何的交通工具哦，都应该要保持清醒哦，安全的状态。其实遵守交通规则呢，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好，今天交通会客室非常开心邀请到内湖分局黄伯祥组长，组长谢谢您。
1: 谢谢您，也祝大家连假愉快，
0: 拜拜。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后，而且也不要服用可能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哦。那也要特别留意自身状况再上路哦。

台北市建高往北民族东路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目前是回堵到南京东路，正在消化当中。台61线往北 11.6 公里刚过林口的外侧，这边有站板掉落。台65线往南5公里板桥一前的内侧，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也请路过的朋友帮我们持续追踪现场的状况咯。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端一路到台北路段，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为1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呢，桃园到林口这个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沿线呢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不过高架的部分呢，目前不论是往南还是往北，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还是持续车多。好，这边车多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要汇入国三的关系回堵过来的。好，不过呢，目前啦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再麻烦有入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端午节三天连假，预估花莲地区将涌入大量观光车潮。花莲警方已经做好完善交通疏导规划，重要省道沿线都将有警力配置，市区停车建议可以利用路口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多走一段路，让交通更顺畅安全。根据公路局预估，19号端午节当天苏花路廊全日交通量将超过12000辆次，北上高峰则将在21号休假日上午10点之后涌现，将突破10000辆次。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省道重要路段将是警力配置进行交通疏导的重点，
2: 省道的沿线那去做交通疏导、交通整理。
1: 花莲全县各风景据点台11丙线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办理龙舟竞赛活动中边都将有远景指挥疏导交通。三天连假，中横公路天祥到官员之间，上午6点半到下午4点半开放通行，下午4点半到晚间6点只出不进，晚间6点半之后夜间封闭。花莲市区路边停车位有限，建议可以依循路口的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停车。
2: 那会显示说前方、左方或右方路侧有多少的停车格空间，或者说前停车场里面还有剩余多少的停车位，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资讯。那可能会稍微远一点，但是至少还是有停车位啊。
1: 花莲县警局呼吁连假行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不疲劳驾驶，共同维护假期期间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跟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5: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5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
6: 我们来去看看，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4: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7: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是有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走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们看影片，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4: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龙舟竞渡迎端午，宜兰县龙舟锦标赛端午节当天起一连2天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共吸引78支队伍参赛，创历年最多纪录，现场还有精彩的表演，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一年一度的宜兰县龙舟锦标赛6月19到20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赛事设有公开组、社区村里组及国中组等7个组别，总计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选手报名角逐，阵容横跨学校、社区与机关团体。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9: 今年度的龙舟锦标赛队数的队职员数都创立新高，让更多喜欢龙舟、喜欢运动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想这个人数增加

0: 子管理，那就请教育处这边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跟安排。
1: 此外，今年持续规划体验组，代理县长林茂盛将亲自率领县府一级主管组队下水划桨，还有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和丰富的舞台表演。6月20号决赛当天，更有实况转播，要让无法到场的乡亲也能同步感受紧张刺激的赛事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都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4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4到32度，金门、马祖25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师父，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5: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4: 不能骑吗？
5: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4: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5: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4: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5: 下车用牵的。
4: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5: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4: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5: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4: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5: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4: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5: 哎，你这只泼猴啊。
6: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8: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2: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咯。好，要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台65线往南的方向，在板桥一前内线车道呢，这边有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好，目前这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咯。国道1号南下56.7公里，内壢前中内线车道呢，这边是有大货车。

跟自扫客追撞的事故。好，另外在台六十一线往北哦，11.6公里，刚过林口的外侧哦，这边有站板掉落哈，已经派员处理了。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在一上桥的地方哦，这边有钢筋掉落。另外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后行经路口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而且要先行礼让行人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路段后，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里转接二，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好，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后，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

0: 收到好我的爱。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不是各位这样的单元呢，我们会分享原名的一些大小事。那今天呢，要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在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呢，有跟大家就是说这个暌违300年哦，就是兰屿的大雾族跟菲律宾巴丹群岛伊巴丹族之间的这个海上交流哦，终于再次的起航了。那相信很多的朋友哦，都非常关心到底有没有顺利的抵达呢？好，这个活动呢，其实是由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办，还有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承办的这个兰屿巴丹300年的首航计划。那日期呢，完成了一趟就是横跨巴士海峡跟黑潮洋流的一个壮阔航程，并且呢，在6月16号的下午呢，已经顺利抵达菲律宾巴丹群岛了。这次航行呢，使用的是由兰屿六个部落族人呢，历时了两年呢，整个花了两年的时间共同打造的平板舟，叫做欧巴养黄金友谊号。那整个船队呢，是从兰屿的龙门港出发，然后是由60位的划桨手轮流接力完成这个依循祖先的传统，以人力划桨的方式来横渡整个海洋。那在航程当中呢，不仅有遭遇到强劲的西南季风，而且还要面对这个巴士海峡哦，非常汹涌海流跟这个多变的海象的一个考验。但是族人呢，凭借着这个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个航海智慧跟坚定的信念，最终终于成功的完成这一趟意义非凡的文化复航。其实呢，之前也有介绍过啦，就是兰屿达悟族跟巴丹群岛的伊巴丹族呢，其实在语言啦还有文化啊跟这个海洋的生活方式上面都有深厚的渊源哦。过去祖先们呢，曾经有透过这个平板舟频繁的往来交流，但是呢，因为随着这个近代的国际形成跟政治环境的改变，所以这条海上的道路呢，逐渐中断了。不过呢，相隔300年之后呢，我们再次循着这个祖先的航道再次的出航，不只是一次航海的壮举哦，我觉得更象征着这个南岛民族呢，去跨越国界，然后重新找回文化连结的一个重要时刻。

好，所以呢，在16号的下午当天，当这个黄金友谊号欧法扬抵达巴丹群岛的时候呢，达悟族人特别带来传统抛舟仪式跟这个战舞的展演，其实让很多的当地居民呢都深受感动，然后现场的掌声跟欢呼声一直不断的。我觉得更令人期待的就是巴丹群岛的省长也表示希望明年呢可以由伊巴丹族人呢循着这个同样的祖先航路划着船回到我们的兰屿，就是让这一条呢沉积300年的海上文化之路可以重新成为两地世代交流的一个桥梁哦。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航行是成功的哦，我觉得更是这个南岛文化情谊跨越海洋重新相聚的一个开始哦。

我觉得看到这个报道呢，我自己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哎，原来300年前，祖先们早已靠着这个星象、还有洋流跟这个航海智慧哦，去航向远方。那就是希望这趟这个黄金友谊号的这个复航呢，不只是回到祖先走过的路，更提醒我们海洋从来不是阻隔，更是连接彼此最重要的道路哦。

时间来到11:55喽，在国道五号双向哦，头城宜兰罗东所有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北上42公里，刚过土城这边有铝梯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台北市的虎营街往北哦，跟松德路口这边有工程施作。另外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哦，11.6公里，刚过林口的外侧后，这边也有看到站板掉落的情形，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闪避咯。国道一号冷一下56.7公里内力前这一起事故呢后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一样呢后要提醒朋友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百兔的歌曲我知道。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吃饭，准备12点钟咯。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06.5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北上在林口 B 出口的外线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23.8公里，中心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6.1公里，在中化系统有塑胶带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继续往北195.1公里，同样在彰化系统路段，则是有大的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北上42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铝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东向5到6公里之间，台南路段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3: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2: 啊！交通号志，
3: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2: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3: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2: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3: 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2: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4: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我爱上了太阳，
6: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7: 爱你的方法。
8: 嗨，我是诱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哦。

开出消息哦，台六十一线往北 11.6 公里哦，刚过林口的外侧站板掉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大业路跟北投路口哦，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哦。另外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文桃路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好，外线车道呢后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哦正在冒烟哦，而且车上还有坐一个人。好，这个状况呢后非常的紧急哦，我们赶紧通知处理，也要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小心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96到93公里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提醒的是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这边的道路呢有掏空的情形，那目前周边呢有用这个胶围来做警示，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咯。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哦，这边的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三重到圆山目前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哦，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哦。

好，另外呢，我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哦，淡水端前的内侧哦，这边呢，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哦，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

时间来到12:13，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吴小姐呢，是在6月16号早上9点到晚上6点钟后，好，大概这个区间啦。那搭的计程车呢，从这个忠孝道路四段上车，再搭到科技大楼站哦。他应该是搭了2趟车，然后第二趟就是从这个科技大楼站搭到忠孝东路四段的地方。那掉的是一个透明塑胶的资料夹，那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齁，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杨先生呢是在6月17号昨天凌晨1:30的时候，从林森北路145巷22号搭到中和中山路三段37号的地方一家社区前面，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后背包哦，里面有这个证件，然后有这个护照啦，台胞证都在里面，还有笔记型电脑，后也不小心放在里面了。好，一位赖先生呢，是在6月17号的中午12:45南京东路五段搭到台北大巨蛋哦，掉的是一台深蓝色，有深蓝色壳套的手机哦，那里面呢还有一张名片跟会员卡齁，都有放在里面齁，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咯。如果问奖品用

然后在车上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我们的服务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其他时段呢，可能就要送进这个就近的派出所了。好，一要提醒哦，搭车的朋友呢，我们下车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好，接下来呢，也要请朋友帮帮忙哦，帮忙找人。好，一位呢，这个一位62岁的林先生，林运农先生哦，之前呢，在这个台北市的新义区虎林街166号的附近走失。那他的身高呢，有168公分，然后是留短发。那当时呢，是穿着这个深蓝色的薄外套，还有黑色长裤跟白色的球鞋。那背着一个白色的后背包，那这个白色后背包呢是 Hello Kitty 的字样哦，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因为这个林先生呢，他其实是有这个失智症哦，所以他的左手呢，其实是有戴这个爱心手链的，那上面呢有电话哦，有这个电话，所以如果朋友呢有看到这个爱心手链的话，请打上面的这个电话号码，那它的编号是60948。那目前呢有调阅这个监视器，那根据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呢是显示林先生最后呢的身影是出现在永春捷运站一带，所以如果朋友呢有看到符合特征的长者朋友呢是协助拨打110来通报，您的这个一通电话呢，或许就可以帮助林先生的家属早日跟这个家人来团聚喽。

台61线北上哦，在零公里淡江大桥的下桥处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也同样排除喽。感谢北分局还有北区交控的通报。

好，这首歌是郭靖的歌曲，叫做《爱情讯息》。时间来到12:22咯。好，台北市呢，在大业路跟北投路口这边有号志故障情形哦，已经抢修成功了哦，这边的号志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不过呢，还是要持续留意一下哦，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文桃路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好，外侧车道呢，这边有银色的自小客车哦，正在冒烟当中哦，而且朋友说呢，车上还有坐着人哦，非常非常的紧急，这边已经通知处理了，邀请朋友拜托后小心通过喽。

哦，要提醒朋友，这个选票了，所以您手中的那一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关系着我们的未来跟生活的发展。所以在这边呢，也要提醒朋友啦，面对选举呢，一定要记得反贿选哦，三不一要。那三不一要呢，就是不买票、不卖票、不收贿，然后要勇敢的检举。所以呢，如果有人送红包啦，或者是送礼品啦，或者是请吃饭啊、招待旅游啊，就是希望借此能够影响您的这个投票选择，这些都有可能会涉及贿选的行为哦。所以如果朋友能够有发现可疑的情况，欢迎拨打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 0800-024-099，那接通之后呢，我们按4就可以进行检举了。这个检举的贿选呢，最高有上千万元的奖金哦，而且检举人的身份呢，一定会依法保密，请大家呢吼特别特别的放心。那干净的这个选举呢吼，要靠你我大家一起来守护哦，拒绝贿选，然后让手中的每一票都可以投给真正有能力然后愿意做事的人。好，以上呢吼，新北市政府的政风处以及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哦。好，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哦，这个来工商服务一下哦，工商服务时间一下。好，如果你是喜爱电影或者是喜欢纪录片的朋友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像我也是很喜欢看纪录片的人。好，这个最动人的台湾故事哦，现在飞上这个万尺高空哦，要陪伴您哦。怎么说呢，怎么会在高空陪伴我们呢？好，这个新北市政府呢也有携手这个航空公司哦，有推出这个

2026新北天际影展哦，从5月1号就开始了，全新的这个精选纪录片的片单已经有正式上架这个航空公司的全航线机上的娱乐系统了。所以不管呢你是要飞往这个世界哪一个角落，都可以在旅途中欣赏来自台湾来自新北的一些精彩纪录片，感受这个最真实也是最感人的生命故事。那除此之外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11号为止，那只要你到脸书脸书的这个粉丝专页叫做感动无所不在的粉丝专页只要你留言分享就是最近呢期待观赏的这个作品，当然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精美的好礼。所以呢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支持我们台湾的纪录片，可以让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的故事呢被世界看见。所以2026新北天际影展呢可以陪大家一起从新北出发看见世界，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哦，机场系统路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台北到圆山路段哦，目前都有车多情形。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其他路段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要提醒朋友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咯。好，再次的叮咛一下哦，桃园市的龟山区文桃路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呢，这边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哦，正在冒烟当中，而且车上呢还有乘客坐着哦。哦，所以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了，也请路过的朋友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了。好，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告人的歌，我想要占据你。好啦，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喽。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再提毒驾修法，拒测一律吊销驾照，每一1000电子版中站备忘录，14点和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5月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删除无人机、无人艇等项目。为了持续推动国防无人载具发展，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预计经费编列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自今年8月至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等。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一波新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的规定，和莫斯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0: 台电核二厂征信前厂长先前因贪污案遭起诉，检调持续追查他与多位电厂人员还在另外4起标案中索贿，二度搜索传唤9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征信前厂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姓男子前年初接任台电核二厂厂长之后，主动向业者表示可以帮忙取得简容中心焚化炉控制系统更新标案，索贿了200万元，后续承办相关标案又数度收贿。检调前往曾姓厂长家中搜索，从天花板找到260万元赃款，向法院申押获准。侦查后依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台电也将他免职，案件正由法院审理中，曾姓厂长获得交保。由于曾姓厂长被认定收贿220万和查扣到的260万赃款有40万元的差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他在107到108年间承办核二厂4项采购标案时，涉嫌和时任经理、现任副厂长的陈姓男子等人向得标厂商索取回扣。搜证之后，兵分28路搜索，并将曾姓厂长等9人带回询问。漏夜询问后，将曾姓厂长、陈姓副厂长及朱姓前科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进见。这是曾姓厂长涉贪之后第2度被审押，至于另外3人则以30万到

0: 5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请回。捐案正朝贪污行受贿罪嫌方向侦办。经过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股市不畏惧联准会放鹰，在美股三大指数收黑的情况下，早盘强势开高走高，来到盘中历史新高46,565点，台积电重返240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354点，来到46,23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3: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4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2: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电子烟等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大增，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本次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及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林雨晨报道。
4: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3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7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5: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4: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4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良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籍行姓小三通旅客昨天自中国厦门入境金门，行李查获手工等活体动物约304只。高雄官表示，非法输入活体动物涉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等规定，进口人将面临最高7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全案将依相关规定移请全责机关办理。中研院今天举行院长交接典礼，由陈介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第13任院长职务，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前院长李远哲等人都到场见证中研院承先启后的重要时刻。记者吴英妮报道。
6: 交接印信。
2: 在副总统萧美琴尖叫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改革人事考核制度，并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7: 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再次向全体的同仁表达最深的谢意。
2: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100年之际，他将推动5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0: 制度。
1: 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0: 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根据165打诈仪表版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0% 及 37%。 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优先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4: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示范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3: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括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案以及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跟金流追查中展现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打响。
6: 连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7: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它继续散播，不让它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6: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营制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7: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6: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营制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7: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儒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6: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在

0: 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埔顶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6.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掉在内线的大棉被已经没有看见。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小美琴副总统今天出席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全球竞争加剧的新局势，政府与产业需共同努力，塑造以信任为核心的台湾品牌，透过飞鸿供应链、产品品质与技术，持续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举行第2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致辞时表示，近年各项国际评比都显示台湾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些成果来自企业界长期投入与努力，也感谢工商协进会常年作为政府与产业沟通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秩序重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科技实力持续突破国家竞争力边界，虽然带来风险与挑战，也伴随新的发展机会，
4: 需要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的就是台湾品牌的塑造。在现在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协助大家，至少把台湾这个品牌它所赋予的附加价值能够向世界来展现。而这个附加价值是什么？是在地缘政治激烈竞争当中的信任。
3: 副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扮演台湾品牌的国际行销者，但更重要的是仰赖企业界扎实的技术与实力作为后盾。面对全球变局与快速变迁环境，政府与产业界必须维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共同确保台湾持续向前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宝盛及丰源两家公司涉嫌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橄榄粕油，假冒成日本顶级橄榄油，并上架到知名卖场贩售，获利2000多万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诚信负责人父子三人以及两家公司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购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诚信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粕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重新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诚信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6: 任无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掺伪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掺伪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彰师大辅导资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王宗坚以及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记者林雨晨报道。
7: 彰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王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

0: 务。另外曾担任福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玩爆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建委叶大华要求彰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1: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彰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0: 建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諮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绵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諮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諮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台铁今天凌晨获报，因公务单位于养护时间进行施工时，一辆怪兽不慎翻覆，目前苗栗到竹南间站以东镇线单线双向行车，多班列车延误。台铁指出，预估下午1点时恢复正常行驶。新北市新庄区一名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教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其词在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4: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脱衣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截至5月底，整体射护腺癌诊断率达 60.7%， 具临床意义的射护腺癌诊断率达 47.8%。 记者杨欣报道。
5: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腺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2周内确诊射护腺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6: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5: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王姓女大学生突然出现胸痛、咳血，肺部 X 光至少有3处疑似肿瘤病灶，但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后，确认并非癌症，而是罹患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记者黄君伟报道。
7: 彰化医院免疫风湿科医师王世凯表示，患者因为胸痛及咳血求诊，影像检查发现肺部有多颗大型病灶，外观和肺癌极为相似，然而病理切片结果显示病灶并不是癌细胞，而是有肉芽肿组织所形成，进一步

0: 配合相关检验后确诊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1: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啊，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会攻击我们的自己的那个血管，血管壁这样子，然后发生血管炎。攻击的地产生血管炎的地方就可能出现肿胀啊，结构的破坏，血流受阻，这些器官缺血及损伤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0: 王世凯医生进一步指出，肉芽肿性多气管炎的病程进展往往相当快速，当侵犯到肺部的时候，可能出现胸闷、呼吸喘、胸痛、咳嗽和咳血等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大量的肺出血，进一步造成呼吸衰竭，如果侵犯到肾脏，可能导致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端午节将至，营养师表示，北部粽的热量最高，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只吃一颗。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4: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3: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淡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去，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总督府山林客宿舍群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山林客遗留的木造宿舍，2006年指定登录为台北市市定古迹及历史建筑，是台湾少数留存的双拼双玄关日式建筑群。农业部林保署历时8年推动修复及活化再利用，克服木构建筑、都市环境施工以及文化资产保存等多项挑战，成为兼具历史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热门景点，日前获颁全球卓越建设最高荣誉金奖。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0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有雨鞋掉在路间。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普丁隧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交流道的中心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子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LOHAS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就是许茹芸所带来的《想要的感觉》。好，今天的天气是你想要的天气吗？因为毕竟呢，从上个礼拜，然后一直到这个礼拜前半周吧，全台湾都是在这种湿哒哒的一个天气形态下度过的哈。其实宜兰地区，这一次我觉得整个降雨的状况啦，就如果比

起中南部，我们好像没有到那么的夸张。对，就是雨是没有下到很大，然后大到说哦，路面全部都积水呀、啊、什么的哦。也许有一些比较地势低的地区会有，但是就不到说哦全面性的都是道路积水，然后或者是说雨下到大家都觉得出门很可怕那种状况、哦、OK， 但是依旧天气就是不稳定嘛，一直到昨天吧，你看天空都还是灰蒙蒙的一片、哦、然后我记得我下班的时候还是有碰到下雨的情况，然后心里就一直在想说不是说要转晴了吗？因为都期待那个端午连续假期好天气方面会转好这样哦。那的确就是一个晚上过去哦，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阳光普照，而且最不一样的是天空是蓝色的耶。我觉得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看到这样子蓝蓝的天空哦，就多多少少都有比较厚的云层啦，在空中哦，也许有的时候会稍微散开一下下，但是呢你看到的天空状态就是只有透出一点点蓝的那种状态哦，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的天空就是都是蓝色的，没有什么云层，好好，然后就心里面很笃定说气象资料是对的哦，就是接近周末天气就会转好，而且不止转好，会越来越炎热，因为今天才刚刚转晴，所以我觉得那个热的感觉还没有出来，可是如果接下来在这一两天吧，这个天气持续的是这么好的话，就是天空完全没有云层来遮蔽的话，恐怕就是会让一些朋友从事户外活动会蛮辛苦的，好，可能都会汗如雨下这样子，好，所以朋友们如果趁着周末要出门的话，现在不是提醒大家带伞，伞也是要带啦，只是不是遮雨是遮阳，对，伞还是要带，那另外呢其他的防晒啊还有就是水分的补充啊都还是要注意。OK， 继续再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也是跟感觉有关系哦，来自陈晓东，这首作品叫做《要知道你的感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友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先前有通报说，国五北上29公里处，雪山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有往生

动物，但是品控呢他们说没有发现哦。OK， 那再来就是国五南下的 6.3K， 目前乌涂隧道前外侧有一辆货车停放在那边，那不知道是不是故意。

有的时候呢，在街上哦，我都会看到一些人把他们喝剩下来的饮料就这样随处放，就是看到有平台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平台哦，有的时候有点像那种变电箱哦之类的设备上面，哎，也摆了两三杯的这种饮料哦，有一些是可能咖啡，有一些是手摇饮之类的。我其实真的很纳闷，说为什么他们真的就可以把这边当自己家一样，东西喝不完，好像摆在桌子上就没事了。其实所有这类的东西呀，你喝不完，你不想再喝，你都得把它带回家处理，对，看是要怎么样子来处理。也许有家人喝完，或者是说真的都没有要喝，然后你就把它就是倒掉，杯子再回收之类的。好，这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在街头的很奇怪的景象。那就看到有网友在这个 Threads 的平台上面说呢，自己被罚了3600元。为什么呢？他说事情要回到前一阵子，他到超商去买咖啡，结果那个超商店员杯盖没有把它盖紧导致呢他的咖啡就是一路渗漏这样。那因为他自己又不想要回到店内去请店员处理这个问题毕竟可能是店员的疏失嘛你当然可以回头去请他可能换一杯或怎么样的。那他后来就决定说他就把这个剩下的咖啡处理掉。好，他怎么处理呢？他就是直接把咖啡倒在排水沟里面。哎，没想到这个动作被路人就这样子完整的拍下来。好，就是他整个倾倒咖啡到这个排水沟的整个影像是有被记录下来的，然后他就收到了一张裁罚通知书，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就被罚了3600元哦。后来他提出申诉，但是没有被采纳最后就只能乖乖的缴罚还那网友自己本身也坦诚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违规的动作不过呢，可能他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很多人跟他一样都没有这样的认知，不知道说把饮料倒到水沟也会面临到裁罚而且他的一个罚款是跟一般的乱丢垃圾、乱丢烟蒂、乱吐槟榔渣是一样的。对，就是你不要觉得说饮料没什么，尤其像那种咖啡啊、茶啊，如果说又是无糖的，应该很 OK 吧？有些人是这样子的一种心理啦。可是就是不行

好，法条哦，是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的一个规定，民众啊，如果哦，随地吐痰、吐槟榔汁、槟榔渣，或者是丢纸屑、丢烟蒂、吐口香糖，或者是你把这个吃水果的一些籽啊、皮啊、核啊，哦，就这样丢弃在路上哦，或者是倒一些汁，好，就是液态的东西，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都可以来被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只是真的就要看有没有人检举你啦，因为并不是随处都有一些比如说环保的这种稽查员在某个路口等着你，对不对？那一般民众现在随手都有智慧型手机，如果说他真的要把那样子的影像拍下来做检举的话，你就有可能收到这种裁罚单当然很多时候是没有的就是没有人去把那样子的状况记录下来那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说实在话真的是影响市容观瞻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卫生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要顾虑到的。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一名女子和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拦阻，却遭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犯意，以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41岁，从事冷冻面团食品工作的张姓女子和女友相识多年，进而交往同居。今年10月间，女子带着女友参加员工旅游到宜兰礁溪游玩，一行人从中午喝酒到晚上之后，女子想开车外出，女友为

0: 为了阻止伴侣酒驾，整个人趴在车子引擎盖上加以拦阻，但女子多次催油起步又刹车，最后以时速50公里行驶100多公尺之后急刹，造成女友被甩飞出去，头部遭到重创死亡。事后检方依杀人罪嫌将女子起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对造成女友死亡坦承犯行，但辩称当时受到酒精影响断片，否认有杀人犯意，请求法院轻判。国民法庭审理后认定，女子虽然没有杀人犯意，但不符合自首要件，也没有情堪悯恕的情况，从重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没有逾越法定刑度，也符合罪行相当及比例原则，维持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与加拿大高桂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张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3: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好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
4: 我们来去看看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2: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5: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其实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走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看影片，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2: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台湾食品产业接轨国际的重要平台，台北国际食品展，嘉义县长翁章梁号召18家参展业者共同誓师，高喊嘉义优先，美味首选，展现将在地优质美味推向国内外市场的强烈决心。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优先目前已汇聚200多家业者，超过800项的产品，是由嘉义县政府把关与背书的重要品牌，也是凝聚小农力量的共同品牌。嘉义县县长翁章梁说：“
7: 嘉义优先，既有且先。那今天队伍加大，毛加开。那会到台北国际食品展，那会直接跟我们的消费者，那直接对话，那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啊，嘉义优先。那这边会有我们的业者来进。”跟大家做解说。
6: 农业处表示，参展18家业者的产品涵盖了农产加工品、茶叶、咖啡、休闲食品、特色伴手礼及农渔产品等类别，不少业者近年积极投入了产品创新与品牌经营，并且有多项不同的商品，希望与国内外通路商、采购商及产业伙伴合作，拓展销售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宜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还伤重，加半步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也袂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部位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家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家吐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5: 以上广告由交通。

时间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先前说国五南下6:3K 乌土隧道前外侧有货车停放的这个消息呢，就后面没有更新齁，表示还没排除啦，那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那另外提醒大家有部分路段正在进行沥青路面修补的工程哦，包括台二线的 113.7 到 140.4K 石城到竹湾路段，另外还有台二更线的0到 3.7K 头城到二城路段哦，还有就是台九线56.6 到 77.3K 的石城到石牌到四城路段。好，这几个路段的这个沥青路面修补工程呢其实今天会结束，只是它的一个时段是到傍晚的6点。朋友们如果行经这几个路段有遇上做机动管制的话，都麻烦大家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作品，秀兰玛雅所带来的《五间狼》。

好，来关心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587.81点，涨幅有1.28%。最后中场指数呢收在46465.2点哦，成交量也有1兆5439.24亿元。

再来看其他雅股的部分，日经指数呢，哇，今天也是一开盘就往上飙了哦。那目前还没收盘，现在的涨幅是有1.91%。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也是上涨的哦，目前的涨幅有1.63%。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呢是下跌的，跌了1.8%。上海综合指数目前小跌0.07%。另外再来看欧股的表现哦，英国股市呢昨天是小幅收红，上涨0.14%。德国股市呢是上涨0.1%。法国股市则是下跌的哦，跌了0.2%。好，再来看美股的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0.98%。Nasdaq 下跌1.34%。标普500的部分呢是跌了1.21%。那费城半导体则是上涨的哦，涨了有1.38%。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31.58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是1块美元兑换6.7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60.61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0.868欧元。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董事长乐团所演唱的《苏联美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我们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威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先来提醒朋友们，在国道5号北上的 31.5 公里哦，头城前目前外侧是有散落物的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请注意了。在今天时间脸谱单元当中，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张脸谱呢，它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高中的校长亨利达比。不知道朋友们对于校长的印象是什么呢？当然我觉得哦，好像除了国小的时候吧，好，比较有机会会见到校长，然后到了国高中，就那个机会少很多。然后大学甚至有些人可能还说不太出来说自己学校的校长是谁哦。好，这位校长 Henry Darby 呢，他真的是一个

用实际行动来关心学生的校长、哦、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你知道吗？身为校长的他竟然还去兼差、哦、去当这种卖场的夜班理货员啊。为什么新冠疫情他要去兼差呢？因为他发现有很多学生家庭、哦、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弱势的、哦、在疫情期间、日子更难过，所以他就特别去做了这份兼职，然后把他所有的薪资、兼职的薪资捐出来，来帮学生们支付包括饮食啦、房租啊、生活方面的开销哦。当时白天你就会看着这位校长穿着西装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们，到了深夜，哎，摇身一变变成了知名零售商的这个理货员、哦、那朋友们应该都听过 Walmart 这样子的一个美国大型的一个零售商。那他在夜间的时候就在货架间来搬运货物，整理商品、哦、每个礼拜大概有好几个夜晚都是从晚上的10点工作到隔天清晨的7点，然后再赶回学校、哦、支撑他这么奔波的原因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要增加收入，而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学生跟家庭、哦、

他的理货员身份呢，从来就没有对外说过哦。然后学生们可能就以不同的名义会收到一些就外界的援助，那他们都不会被告知说这些钱是来自于哪里这样。那校长本身也说他只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多做了一些事情哦。后来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后来就是有家长是趁着深夜到 Walmart 去购物哦，才发现怎么那么熟啊，那人是谁，然后就是自己家里面孩子学校的校长哦，消息才逐渐传开来，然后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学校校长默默的做这样子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兼差来帮助有需要的学生们哦。善行曝光之后呢，当然被报道出来了，然后连聘用他的 Walmart 还特别捐赠$50,000给北查尔斯顿高中哦，希望也能够为这些弱势学生家庭来尽一份心力。然后民众呢也透过他们的募款平台来捐款支持哦。面对外界给他的赞誉呢，这位达尔比校长哈，始终是蛮低调的，他一直要说自己不是所谓的英雄，只是他觉得他还有能力，然后也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他自己也是出生自家境就是家庭清寒的环境，那父亲很早就离开，母亲呢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哦，所以他特别能够理解这些弱势家庭的困难。

好，不过因为长期又要兼顾校务，然后又有夜班的工作，的确身体是承受不小的负担啦。所以还是在医师的建议之下呢，他最后离开了他的这个兼职的工作哦。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在湖尾出口的中线掉落大埔沟绳，先前在南下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250公里，在南云出口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铝梯。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1.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1.5公里，在大安一路段有塑胶带在全线车道飘动。另外在北上40公里过观音路段有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咯，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其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名，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跟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四点钟。先前跟朋友们有通报哦，在股五北上 31.5K 头城前外侧有散落物的状况呢，凭控通知已经排除了哦。好，那另外再来看一些施工的讯息。在台二线的 113.8K 到 117.3K 的石城到大里路段，目前是有路面刨铺的工程在进行哦。那它其实工期到今天会结束，只不过呢要到傍晚的五点。好，那另外台二线 113.9 到 140K 石城到竹安路段的护栏改善工程呢，它的工期是到6月24号，每天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来施作。再来是台二线 143.3 到 145.4K 壮围附近的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工程，是会到月底。那每天它的一个施工时段是从早上七点到晚间七点。好，这几个施工路段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如果说朋友们碰上管制的话呢，也麻烦大家配合人员指挥来通过了。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Dana 所带来的 Irresistible。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兰县长造所的督导员吴岱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督导员好。
1: 欸，大家好。
0: OK， 今天要请督导员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关于辅具的服务，就是如果说我们需要辅具的话，那我们可以到哪里，透过什么管道来获得这样子的一个辅具。好，那首先先请督导员跟我们解释一下，所谓的辅具是什么，有哪一些人会使用到辅具。
1: 辅具的部分的话，可以单纯的分成说有使用辅具的人，或是说实际上有照顾者的部分。
0: 嗯哼哼。
1: 那如果说是辅具的使用人，可能是身障者或是长者，那主要协助他们是说在日常生活上可以让他们最好的状况下，当然是让他们可以独立生活。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话，就是可以协助到他日常生活的活动。那如果照顾者的部分的话，就是可以协助到照顾者去照顾这一个不管是长辈还是身心障碍者的部分。
0: OK， 好，那其实呢，辅具离我们没有那么远啦，我们甚至很多人生活当中都用得到辅具，比如说像眼镜，对不对？好，眼镜也是辅具的一种这样子。OK， 那在我们县内的这个辅具资源中心啊，它在哪里呀？它是不是有分区域？
1: 是，那我们辅具资源中心的话，我们有分西北以及西南。那西北的话，其实在我们长照所的位置哈，宜兰市深厚街111号这边。那西南的辅具资源中心是在我们的罗龙圣母医院的马荣光大楼的一楼里面。
0: 是 ，OK， 好，那所以它既然分西北西南，它就是针对比如说不同的乡镇市，它去做服务嘛，对不对？像是西北的部分服务区域就包括了头城、礁溪、圆山、壮围，还有宜兰市跟大同乡的部分。那西南的话呢，服务区域就是罗东、五结、三星、东山、苏澳跟南澳的部分。
1: 是，
0: 就是你在不同的乡镇市，你如果有辅具的需求，你就是要分别到这两个不同区域的辅具中心，好，去寻求协助这样子。好 ，OK， 好，那另外还有所谓的那种二手的辅具资源中心啊。
1: 是，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单位是二手辅具资源中心，它主要的服务是在服务我们，比如说民众他有回收辅具的需求啦，或是说后续我们辅具中心在评估之后，他有媒合的需求，或是说有借用辅具的需求，那他可以提供回收的部分去，比如说民众他有困难，没有办法把东西拿到辅具中心来做回收的话，我们二手辅具资源中心是可以到宅提供回收的服务。那受理的话就会在我们的西南西北的辅具中心，所以民众如果有需求的话，就可以到不管是打电话联络，还是说亲自到现场，可以请他们协助做回收的服务的受理。
0: OK， 我觉得这很好，就是辅具这样子的一个辅助用品哈，对，也许哪一天你自己用不到了，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啊，对不对哈？那其实是可以由别人来接收
1: 啊，
0: 不见得说什么都要买新的。
1: 对
0: 对，好，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二手辅具资源中心去做一个类似媒合的动作，我觉得也挺好的啦。
1: 是，他们也包含做一些，比如说回收回来的辅具，它如果可堪用的话，他们会做一些清洁消毒的动作，让下一个使用者用到的是一个干净的辅具、完整的辅具，甚至有一些零件有损坏啦，在我们可以维修的范围内，他们都会协助处理维修，让下一个使用者可以使用。
0: OK 哈，所以大家真的就不要好像觉得说我自己的东西我一定要是买新的，然后供我个人使用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去接收别人的东西也蛮好，至少就不会产生额外的一种，不能讲垃圾啊，就是一个环境负担啦。
1: 对
0: 不对？
1: 资源再利用的模式，
0: 也是，对，也是一个概念。OK，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资源辅具资源中心的部分哦，它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项目有哪一些呢？
1: 因为我们辅具资源中心其实都有对应的辅具评估人员，它有好几种类别，有甲类、乙类、丙类、物类，那分别的背景有可能是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听力

0: 医师或是一些视觉相关专业的人员下去做相关的训练，之后获得相关的证书，他才可以执行这个服务。
1: 是。
0: 那我们民众如果有不管是身障辅具的需求，还是长照辅具的需求，他们包含一些辅具评估，还有一些民众如果不懂辅具是他需要的是什么辅具，他也可以做简单的辅具咨询，或是辅具补助的咨询。那后续当然评估完之后，民众使用我们的辅具评估，那后续可能会有一些辅具使用上的问题，或是说后续他有一些要衔接，比如说有一些是学生，或是有一些是在上班的人，他可能有一些其他服务，比如说教育的辅具要转到我们的特教资源中心，那甚至说有一些植物再设计，就是我们职场上的身心障碍者，他有一些要需要植物再设计的服务，那也我们的辅具中心也可以协助做转介媒合的部分。
1: 嗯哼 ，OK 所以其实都有专业的人员针对不同的辅具去帮你做评估，对不对？
0: 是
1: ，OK， 就看你是需要哪一方面的啦。
0: 是不同类别的辅具会有相对应的专业人员协助评估跟说明。
1: 嗯哼 ，OK， 好，那如果要来申请这样子的一个辅具补助的话哦，他应该是怎么样来申请呢？
0: 我们主要分成身心障碍者跟长照的失能长者。那如果是长照失能长者的话，要符合我们如果一般的身份的话，就是一般的老长辈的话，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那如果是有原住民身份的话，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身份的长辈就可以申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开放到，如果他有身心障碍证明以前这样叫身心障碍手册，那现在叫身心障碍证明。那你有身心障碍证明的人，不管你的年纪几岁，都可以纳入长照辅具的对象之一。那另外就是失智症者，那以前是50岁以下的失智症者没有纳入，那现在也因应长照3.0，他失智症者
1: 是放宽的，
0: 是、
1: OK，
0: 只要有失智症诊断就可以，然后失智症的身障证明就可以。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如果在我们照管专员在评估期间的话，有符合我们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公告的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的收案的对象的话，评估之后失能等级有达2级以上，那也是可以纳进去我们长照辅具的服务对象之一。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身心障碍者，那身心障碍者辅具的话就比较单纯，它分成一般的我们的生活辅具以及医疗辅具的部分，那主要是要对应它的身心障碍者的障碍类别跟障碍程度去做对应的辅具项目的申请，这就比较单纯。
1: 是 OK， 好，所以刚刚有特别讲到说分两类嘛，一种是长照辅具，一种是身障辅具的部分。那长照辅具它的一个申请窗口是？
0: 长照辅具的申请窗口的话，其实我们最简单现在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的，打手机只要在我们县内打1966，那其实就会接到我们的县内的总机。那如果说因为有些子女其实在外县市啦，那如果在外县市一样可以打1966，那由那一个县市的我们的1966的电话的专员帮你协助转回我们的居住县市，也是 OK 的。对不对？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家属或是个案本人有能力的话，也可以自己到公所或是卫生所填写纸本的申请书也可以。那如果说你在住院中的话，那当然也可以由我们出院的各管师来协助。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长照也可以由线上申请，我们长照所网站其实也可以做线上申请的部分。
1: OK， 就是根本不需要你出门，你就直接线上来申请就可以了。那身障辅具的申请窗口又是什么呢？
0: 身障辅具的部分的话，主要还是到我们的户籍地的公所的社会课，或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西北西南2家辅具中心，那民众如果有需求也可以直接到我们2家辅具中心临柜来申请，也可以。
1: OK， 好，这个是身障辅具的窗口。
0: 当然我们也一样有线上
1: 也可以，
0: 身障也是有线上申请。
1: OK，
0: 對對對，
1: 我就想说那为什么这个没有线上？
0: 是
1: 原来也有就对了。 OK， 好，那如果说行动不便你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来申请辅具补助，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方法吗？那我们刚刚其实就已经提到，就是可以线上的方式，对不对？
0: 对。
1: 那我如果使用电脑，然后我要去查询那我要怎么样子去找到那个对的一个网站？
0: 网站。那我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如果是长照辅具的需求的话，那您可以直接搜索我们宜兰县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那这几个字有点长。那目前如果在你直接搜寻的话，其实打长照所应该第一个搜寻也是我们宜兰县的长照所。
1: 是。

0: 所以其实最简单就是打三个字长照所，你也可以搜寻到我们的网站。
1: 嗯，
0: 那其实进入网站之后，其实往下拉有一个长照服务线上申请 的表格的一个图案，那其实点进去就有我们线上申请的要填写的资料。
1: 嗯，
0: 那个

0: 3.0 的服务。那其实在长照 2.0 的时候就有一些长照的辅具项目，它其实就有租赁的服务，那但是民众可能使用的没那么多。
1: 是，
0: 那在发展到长照 3.0 的时候呢，我们就针对辅具租赁项目单独出来一个类别。那我们现在称它为旧的那一个是第一组的类别，那新的哦，长照 3.0 新的这一块其实有分成五大类，五大类的部分它是第二组。那五大类其实可以基本分成移位类、移动类、沐浴排泄类、居家照顾床类以及安全看视类这五大类。那这五大类主要是针对我们讲的第二组，就是我们那个长照 3.0 的所谓的五大类的智慧科技辅具的话，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在家里使用的按家居家环境中的时候，有一些身体啦、生活照顾及自主赋能训练相关，有一些数据能够进行感测、记录、传输或分析回馈，这些智慧科技辅具有这些功能，而且具有维护那个照顾的安全性以及减轻照顾者负担，而且要有及时照顾需求能提供适当介入的功能，这些才是符合我们智慧科技辅具的功能的定义啦。
1: OK， 好，所以你提到就是说现在还有这种智慧科技辅具哈，就是它可以帮忙收集一些数据。
0: 对对对对，有一些物联网的概念呢，就是它有一些后台数据可以记录，比如说长辈他可能有一些起床哈，翻身起床几次，他有记录，那其实家中或者离床侦测，那他。那个家里的子女在外地可以借由 APP 去确定说长辈有没有离开，对，然后当然现在有很多家庭是有用监视器的方式，可是监视器你不可能随时随地知道，他不会提醒你，除非特别有说有人移动经过有时候提醒，可是照顾床的这个范例的话，你其实就可以知道长辈其实有离开床，那你可以就确定一下说长辈去了哪里。
1: OK， 好，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科技辅具，好，我觉得就未来应该会越来越普及吧，是不是？
0: 是，现在还在发展中，但是未来，因为我们待会也跟大家讲，因为针对这个智慧科技辅具的部分的话，其实它在今年的7月1号其实就开始正式要上路，可是相关的辅具我们其实要等中央公告一些辅具项目，我们才可以开始执行啊。那可是大家民众也不用太心急，或是说马上就要有，还是我们慢慢会部件。那未来有相关的辅具项目会越来越多，那大家也可以有机会使用到，因为有些辅具其实很高昂，费用很高昂。那其实那些辅具可能大家买，我简单讲一个，比如说外骨的部分，
1: 对，
0: 那个辅具可能100,000-200,000一个，那可是如果借由租赁的方式，那让民众用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可以去使用这个辅具，对民众是有帮助的。
1: 是是是，好哦，所以说可以期待啦。好，我觉得那像这样子的，你刚刚讲外骨骼那样子的一种辅具啊，它不一定是用在这个受照顾者，有的时候就是照顾者身上，对不对？
0: 有另外，应该说目前的话，我们现在这个租赁辅具应该还是用这个辅具，还是用在使用者本身，不是被照顾者。
1: OK， 好，对，所以就是他们照顾起人来会比较轻松一点，对不对？实力上面这样子。
0: 那个有，应该说那种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辅具是可以协助照顾者。也是有
1: OK， 好，那谁可以来申请这样子的一个辅具租赁服务呢？
0: 因为目前我们提到的租赁服务都是长照的辅具服务，所以一样就如同我前面所讲的，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哪些是符合长照服务的服务对象。那就一刚我们刚刚提的，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如果是原住民的长辈的话，是55岁以上。那还有就是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身障者以及失智症者，还有就是符合我们健保署提供的那个急性后期整合计划的受案对象。是
1: OK， 好，所以就等于好，我们刚刚所说的哈，属于这种长照的这些有长照需求的人，对不对？好，他们都可以来去申请租赁 辅具的一个服务、哦、
0: 对，那当然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有、长照辅具的服务会有一个前提是我们会有照管专员来评估、那我们照管专员评估其实是需要、生的等级二级以上才可以使用长照服务，所以、如果、有长照辅具需求也符合我们刚讲的那几四个身份的话，那您经过我们照管专员评估，那符合二级以上，生人等级二级以上，那有辅具需求，那我们照管专员就跟你

0: 讨论以及建议你后续的辅具项目，就后续还会衔接比如说辅具中心的评估啦、建议啦、核定等等这些。
1: 是 OK， 所以意思是说也不是今天我想要什么我就一定可以得到什么，
0: 是是是，还是需要专业人员的评估。
1: 对，就是他来看说，哎、那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辅具？
0: 是
1: 啊，他才会建议说，哦，你可以租赁这样子的一个辅具。
0: 是是是，但是他有一些他的功能其实有符合，那我们才会建议他使用。那如果有一些渐进性退化的疾病，可能他当下他觉得可以，家人觉得可以，可是实际上他的功能已经不符合使用那个辅具的安全的条件，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就会建议他可能更协助他更多的辅具，而不是让他主动性那么高的辅具项目。
1: OK， 好，就是说他会帮你去了解哈这个实际案主他的一个需求啦啊，对，就是不是说哦，我觉得他需要什么，家人自己的都是会讲，然后他就会给你什么，他们会看说哎。可能建议你说他不适合这个东西，那我建议你另外一个东西，
0: 对对，更符合他现况的辅具项目。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吴岱玲督导员哦，在空中针对我们宜兰县哦所提供的辅具相关服务，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督导员，
0: 谢谢大家。

好，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五号哦，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哈，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45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那么待会儿，2:30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点30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苓雅警方根据毒驾案溯源追查毒品来源，逮获两层药头，其中第二层药头因为涉及诈欺遭判刑，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请听以下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5月中旬查获毒驾案件，许姓女驾驶持有12包凯他命、93包毒品咖啡包和5颗伊托米纸烟弹。专案小组向上溯源追查，巡线锁定21岁吴姓男子和再上一层的攻毒药头26岁周姓男子，当场查获800多包毒品和84颗伊托米纸烟弹。苓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3: 专案小组于6月14号持拘票、搜索票和突袭搜索，分别在苓雅区县政路弃货湖南、三民区鼎中路弃货周南到案，并起获卡西酮、咖啡包及伊托米纸烟弹等大量毒品。
2: 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周姓嫌犯因为另外涉及诈欺案遭判刑并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苓雅警分局将继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毒品供应链，彻底断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疑似天雨路滑，五名机车骑士不慎自摔受伤，警方协助送医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处理，进一步厘清责任归属。
2: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西向东方向17号晚间8点多发生多起机车自摔事故，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处置。高雄市警局左营交通分队

0: 小队长梁瑞生说，
1: 经了解现场疑因，近日降雨至路面湿滑，造成五辆机车行经时失控滑倒，五位骑士均受轻伤，其中三人由119送医治疗，另两人自行就医。
0: 五位机车骑士都没有酒精反应，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事故测绘及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到场，对于湿滑路面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故持续发生。警方同时将调阅大中地下道监视器，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端午节连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依据以往连假交通疏导经验，会诊重要路段交通热点与疏导规划，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出游行程，避免拥塞。宋玲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预估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将涌现返乡以及下班尖峰车流，因此将会依照当时状况进行相关的措施。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4: 将依各时段车流状况，针对辖内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热点及大型卖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启动交通快畅机制。警方也将与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公路局及本市交通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横向联系，协调合作，强化警广路况推播，适时调整应变。
3: 另外，6月19号、6月20号出游车潮上午大多集中在各个交流道的周边道路，下午大多集中在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道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至于安平运河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届时安平区庆平路以及玉平路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要前往活动现场民众提早规划路线跟停车空间，建议多搭乘大台南公车前往。详情可以查询交通局运转台南好交通脸书粉丝专页。警广记者宋玲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是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4到34度，北台湾24到34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7: 警察先生，怎么了？
6: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7: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6: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7: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6: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8: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7: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6: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8: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9: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

并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跟朋友们提醒过了，现在国五北上呢，在头城到平林这一段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目前平均时速只有40几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就是要多点耐心。好，过了平林之后就会比较好走一点了，至少车速呢提升到70以上哦。好，今天其实是连假的前一天，南下倒是没有什么提前出现往宜兰方向的车流哦，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着急吧。对，也许是下班过后，或者是明天才要出发。好 ，OK， 反正呢，就是在连续假期这几天车流量一定是会比较大一些些的哦。我想明天假期第一天应该是以南下的车流为主。那如果说朋友们是要避开这个车潮的话哦，恐怕得早上早一点出发。对，因为往南方向的一个车流都蛮早就展开了哦。OK， 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Peter Elias 这首作品 Miss Serotonin。

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 G7 峰会哦，今年是在法国来举行。那美国总统川普当然也前去参与了哦。其实欧洲国家之前哦，对于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哦是不赞成的，而且时不时啦，我觉得跟美国总统川普哦在言语上面都有一些摩擦吧。那这一次呢，大家是面对面来谈关于就是经济方面的这个议题哈，好像态度上面就不像先前的言语冲突性这么大了。在今年的峰会上真的完全闻不到火药味啊，甚至这些欧洲领袖对于川普来说呢态度还显得蛮热络的啊，

年的G7 峰会东道主就是法国啊，那法国总统马克宏呢，还私下设宴哦，特别邀请川普到凡尔赛宫来共进晚餐哦。当然，这个也感觉到是投他所好，让川普觉得蛮受尊崇的，对。然后先前哦，对于俄乌战争，美国方面是有在斡旋停战，可是呢在后来因为陆续又发生了就是美伊之间的战事之后，美国的焦点就完全不摆在俄乌战争上面。其实这一次泽伦斯基是有受邀的，他也有在场边跟川普做了一个会谈，就是场边会议的部分。那对于乌克兰来讲，他们现在也不敢奢求说美方可以提供给他们多的一个在武器上面的协助。可是呢现在泽伦斯基是希望能够取得美方核准，由乌克兰自行来生产爱国者飞弹就是自己来去自行制造这种防空的武器

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呢，他们已经有点退而求其次了，就是不奢求其他国家直接给予武器的援助，但是至少可不可以授权给他们，让他们自行来制造。好，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去年澳洲开全球第一枪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禁止16岁以下的孩童来使用社群平台哦。陆陆续续其实其他国家是有跟进的，而最近哦，看到的是英国。好，英国首相施凯尔他也宣布一个政策，被描述是欧洲的加强版，不是澳洲的加强版哦。好，那他所谓的加强版哦，是除了禁止16岁以下的使用者来使用社群平台之外哦，他们也即将立法，要一并的禁止这一些未成年的青少年来使用游戏跟直播平台哦。

好，英国首相施台尔呢，他已经宣布说，凡是未满16岁就禁止使用像是 Snapchat、TikTok、Instagram、YouTube、Facebook 还有X 啊这些社群媒体的平台。另外像即时通的软体哦，WhatsApp 还有 Signal 等啊，则是不在此限，因为通讯软体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有点取代过去电话的那个功能啦，或者说一种彼此联系的那种功能这样子，但是他们就是要首开先河，禁止大家，这个大家指的就是16岁以下的这些青少年来使用游戏跟直播的平台哦。

另外他们同时也正在研议哦，说要针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来实施宵禁。这个宵禁呢不是说阻止你外出的那种宵禁，而是限制 APP 的使用时间，还有限制具有成瘾性的相关设计功能。因为像有一些那种短影音你知道很可怕，它就是滚动式的不断播放，他们觉得这个其实呢就有成瘾的一个可能性，这样，所以这个部分也在研议是要禁止的。

好，那他们其实是有去做过调查，有 83% 的家长真的还是认为社群媒体平台是弊大于利的，然后他们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那英国政府是说应该7月份就会公布完整的整个政策内容这样子。大人们很开心啊，但是学生们就不太高兴了，认为说也许可以限制，但是你不要全面禁止。那也有一些的儿童网络专家是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评价，他们担心啦，说一旦你全面禁止的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他们担心这些儿童跟青少年会转移到其他的平台，比如说一些监管比较少的平台，或甚至更可怕的还有所谓的暗网，也许朋友们也听说过这样子，就如果在暗网来去做一些这种网络上面的社交的话，恐怕更让人担心，

好，以现在来看呢，有一些穆斯林国家哦，包括马来西亚、土耳其呀、啊，哦，他们是已经通过对特定年龄者来实施社群媒体的限制啊、哦。那欧美的部分呢，加拿大、丹麦跟法国则是正在制定相关的法规哦。

英国首相史凯尔就说呢，这样子的一种政策，对他来说，对他个人来说，比起政治的角力还要重要，因为这是关乎国家的下一代，他们的未来。那说实在话，史凯尔他现在也面临到一些挑战啊，权力的挑战这样子啊，就是在党内有其他的人是觉得先前一些事情他已经不适任了，所以这会不会成为史凯尔在任内的一个最后的重大政策呢？就有待观察。

好，我们通常都在讲冬令进补，对不对？夏天也可以补吗？也可以补。南韩人都怎么补？南韩人哦，他们夏天都是喝热汤来补身，就是一种以热制热的观念，就是南韩特有的养生观念哦。那现在当然进入盛夏，应该这些卖滋补汤的店，都是人非常非常的多的哦。但是有一些店却门可罗雀，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店过去都是卖狗肉的店哦。好，在2024年，南韩不是通过了这个禁食狗肉的法令吗？哦，那的确现在这些店家的人数就减少了哦，而且他们既然就是没有客人，他们必须转型。那大部分这一类的店还留下来的，因为大部分都关了啦哈，对，还留下来的就想办法要转成卖别的东西，卖什么呢？狗肉不能卖，就卖山羊汤哦。因为山羊被认为也是蛮补身的一种肉品这样子哦。那因为夏天的到来嘛，所以需求是增加的，可是呢现在却被发现说有一些店家真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可以这样讲哦。对，那他们其实不是卖狗肉，就是他们是拿别的地方的所产的山羊肉来去混淆视听啦哦，告诉大家说这是我们南韩自产的山羊肉。像一些稽查员呢就有发现说还蛮多店家他会说我们店提供的肉品有来自韩国本地的，然后也有这种澳洲的就等于他们是混用可是实际上呢做查核就发现说名不符实，对，就是都是来自澳洲的，很少是南韩当地的山羊肉哦。也不是说就澳洲的就不能卖，澳洲的当然也是可以卖，只是你不可以骗人家哦。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Kelly Clarkson 所带来的这首 Rock Hudson。 在纽西兰基督城哦，这边有一家蔬果店呢，最近进了一批叫做布瑞本品种的苹果，结果赫然发现其中有一颗哦，它的外皮太厉害了，一半是鲜红，另外一半是亮黄色，那而且是完美对称哦，真的就是一半，它不是说啊只有一块哈是红色的这样，所以奇特的外观立刻引发当地就是大家讨论不已哦，有些人还特别跑在店里面就是为了要看这颗苹果。那现在店家正在思索说要怎么样让它保存久一点这样哦，因为那个已经引发话题了。好，来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1: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163.5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9.8 公里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国道一号北上 351.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29.7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 25.3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6 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9公里到19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帆布，台61线北上111公里过白沙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管，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前减速车道和外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17公里归仁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布钩绳。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一成，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哈。你也听得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哈，尤其是免疫微环境哈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哈。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哈，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哈，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余中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

0: 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1: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0: 蔡新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6: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5: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6: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5: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6: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8: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9: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时间来到下午的3:12，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现在南下哦，南港系统到石碇的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是比较偏缓慢的哦，已经降到60以下哦。刚刚还在讲说好像没有提前南下的车流，现在这个算不算呢？我也不太确定了，因为我想明天早上的这个南下车流应该会更明显一点。好，就是提醒大家，目前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下路段车速比较缓慢。那至于北上的部分是刚刚就已经提醒过的，在国五平林应该是头城到平林的路段，北上路段呢车速大概维持在40-5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点耐心。那另外台七丁线5.6到5.8K 的钻头路段目前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在进行，要到6月26号才会结束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来进行施工。那另外台九线65.5到65.7K 的金面路段，同样边坡改善的工程会到7月3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都有机动管制。如果朋友们碰上这样子的一个管制的话呢，就配合人员指挥来通行喽。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他们是 Sixpence None Richer 锒铛六便士这首作品 Kiss Me。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Now on air。
1: 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乐志单元当中呢，要带大家来回顾这位80年代西洋流行乐坛 R&B 的情歌圣手，他是 People Bryson 的一些经典作品哦。首先送上的就是 If Ever You Are In My Arms Again。

好，就在六月初的时候哦，传来这样的消息。People Bryson 他在周末历经了突发性的中风，虽然后续有治疗，可是依旧不敌病魔，在家中辞世。当时家人挚爱都陪伴在身旁。那他离世的时间就是6月2号，享受75岁哦。如果朋友们很喜欢听一些就是西洋经典歌曲的话，不是都会有那种所谓的情歌合集吗？里面少不了 People Bryson 的作品哦。

好，讲到了 Peabo Bryson， 他的童年时光呢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上度过，因为爷爷就是经营农场的。那对于音乐的喜爱是受到妈妈的影响，因为小的时候呢，他的母亲经常带着全家人去看演唱会，当然大部分看的都是一些黑人歌手的演唱会，像是 Sam Cooke，像是 Little Richard， 还有 Billie Holiday 等人。然后在14岁的时候呢，他为住家附近当地的一个小乐团来当他们的和声如果真的以这个时间点算起的话，就是他正式踏入乐团乐坛的时间

这是一个二重唱的团体哦。那当时当然唱片公司就帮他们安排推出他们自己的一些作品哦。可是如果说要讲到大家对于 People Bryson 过去的音乐作品来讲呢，可能这个时代的歌曲是你比较不熟悉的，反而是他在后来离开了这个二重唱团体之后推出的单飞作品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哦。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由 People Bryson 跟萨克斯风的这个演奏家大家都很熟悉的 Kenny G 两个人合作的这首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People Bryson 他真的是流行乐坛 R&B 的代表性人物哦。他自己的作品包括像是 Feel the Fire, I'm so into you, 还有 Can you stop the rain, 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也让他在乐坛有一定的地位。不过如果要讲到就是全球乐迷对他比较熟悉的这些作品来讲的话，应该就是他为 Disney 演唱的一些动画唱片的主题曲哦，像是他跟 Celine Dion 曾经有合作过美女与野兽的这首主题曲，就是同名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然后呢隔年他又再次的跟Regina Bell 来为Disney 推出的动画电影 Aladdin 阿拉丁来演唱主题曲 A Whole New World。连续两年这两首作品呢都获得奥斯卡奖的一个肯定哦。

跟女歌手来合作，还有现在听到的这首就是由 Peebo Bryson 跟 Roberta Flack 一起演唱的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所以基本上Bibbo Bryson 他是参与了Disney 在那个所谓的黄金年代的一个动画电影，那他是算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了。除了他个人的作品之外，他真的是跟很多的女歌手都对唱过哦，像刚刚讲的那两首 Disney 的经典动画主题曲都是跟

好，在 People Bryson 离世的消息曝光之后呢，跟他合作过的天后 Celine Dion 也第一时间透过社群平台来发声悼念哦，就说了一句我心都碎了，表达出失去多年好友跟合作伙伴的这种悲痛心情。他也特别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哦，分享了一张两个人出席当时美国音乐奖走红毯时的合照哦，当然现在就变成是很珍贵的一个回忆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关心5分钟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在中小型科技股的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以及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桃园平镇警方围捕拒检逃逸的车辆，发现驾驶涉嫌毒驾，而且车内的两名男女乘客还分别持有第一、第二级的毒品，涉及毒品通缉，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静杰的报道。
2: 17日凌晨，平镇分局员警巡逻，在官爷东路快速路口见白色自小客车行车不稳，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和三名乘客悍然拒检逃逸。警方见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于杨梅快速路五段电源路口将其拦停，经实施毒品透逸快筛，证实44岁赖姓驾驶涉及毒驾。另外42岁王姓男子涉嫌持有海洛因毒品2小包、安非他命10小包以及伊托米酯烟弹1颗。此外还查获27岁李姓女子毒品通缉犯，至于37岁高姓男子是否涉毒，仍待尿液检测结果续办。平镇警分局北市所检建中所长说，
3: 讯号依毒驾公共危险、毒品通缉及私用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高姓男子则待尿液检验结果出炉后，依法续办。
2: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极可能因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持续查缉毒品犯罪和毒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端午佳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58%的企业今年会发放端午奖金，平均是落在1270元，不过这样的金额只有劳方期望值的70%不到。朱瑞森的报道。
4: 端午节纪念的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勇于提出谏言改革，却遭到谗言放逐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本次调查也显示，有70%的上班族透露曾经主动提出谏言，

0: 其中虽然有34%获得采纳，但仍有29%反而被责难。更有88%的劳工表示曾经遇过职场小人，主要类型依序有双面人、喜欢八卦以及推脱卸责型。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1: 上班族若不幸遭受职场小人或办公室谣言伤害，导致公司损失都算在自己身上，绝对不要忍气吞声背黑锅，一定要公开抗拒，厘清责任归属。”
0: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端午奖金被视为上半年业绩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年端午礼金发放的比例、金额、预算都较去年略为上扬，代表资方乐观看好下半年营运前景。所以针对员工福利的支出意愿也会转趋正向。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的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杨欣的报道。
3: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线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两周内确诊射护线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4: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3: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跟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这个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9到34度，中部跟南部是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劳保局。

0: 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五慢速路段，依旧是我们刚刚已经提醒过的南下的部分呢，是南港到石碇这个路段哦，现在行车速度降到只有40几公里而已哦，原先都还可以有接近60，但是现在已经是40几公里的行车速度了，表示好像真的有一些驾驶是开始南下了哈。要准备过3天连假了吗？好，那再来北上的部分哦，头城到平林路段还是车行速度缓慢的，它的一个时速就在40-50这样之间徘徊，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要多一点耐心哦。另外来看一些管制的路段，在台九丁线45.2K 观音路段这边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持续进行，那它的工期到6月30号会结束哦。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傍晚5点，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另外呢，在台七甲的部分哦，是35.9K 米摩登路段，这里有边坡施工，工期到6月底哦。那每天是分成上午、下午2个时段，上午是8:10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呢是1:10到5点钟，在这2个时段内呢，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中午整整有1个小时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12点开始到1点左右，这个小时呢是没有做任何管制的，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段来通行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哦，这也是很经典的经典的作品，来自 Cyndi Lauper，《Time After Time》。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来看 Z 世代他们的一个消费观哦。过去我也会认为说 Z 世代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只喜欢网购的时代哦，没想到大错特错哦。对，就是他们在美国做调查哦，就是呢，Z 世代其实还蛮喜欢逛实体店面的，因为。逛实体店面可以享受到网络上买不到的沉浸式体验感、哦、衣服当然你网络上看 model 穿很漂亮，可是穿在自己身上就不见得如此了、哦、但是你如果去逛、实体的百货公司啊、购物中心啦、衣服是可以试穿的，对不对？而且你、可以摸得到、衣服的材质、哦，所以对于 Z 世代来讲哦，他们会还蛮喜欢到实体

零售的这个通路去享受这种逛街的乐趣哦，是不是一定会买？当然不见得啦，但是呢，的确有蛮多的购物中心，主要的客群哈是集中在 Z 世代身上哦。在全美拥有数十家购物中心的企业呢，还特别成立所谓的 Z 世代委员会，来研究哦年轻人的喜好。好，我们就来听听消费市场产业的研究员，他叫做佛尔曼，他的一个说法。

0: Gen X built the mall rat era, millennials passed on it, and Gen Z's bringing it back. They grew up the most immersed in technology of any generation that has come before them. Yet they spend the most time in person at malls of any generation. There's a real appeal in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there, which really aligns with the type of consumers that Gen Z are. They're budget aware and experience driven, and they're looking for places to gather.
1: 福尔曼他就提到了，比较早的所谓 X 世代呢，他们其实当时就建立了这种所谓的 Mall Rat Era。Mall Rat 就是指喜欢在购物商场闲逛的这些人，他们称为 Mall Rat。其实有点不太好听啊，因为他用的是 rat 这个词哈 ，rat 就是老鼠哈。对，当时爱逛购物中心的年轻人就被称为 mall rat。era 就是这个年代哈，就是他们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年代哦。要约的话呢，大家都会约在 mall 这样哦。然后呢，千禧世代啊，就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逛帽比较不太那么感兴趣，但是他们也是有把它传下去哦，所以到了 Z 世代呢，又把这样子的一种逛实体店面的一个喜好又找回来了哦。然后他说所谓的 Z 世代呢，就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深的沉浸在科技的一个时代哦。好，沉浸我们叫做 immerse，immerse，immerse。那通常后面会加 in 这个介系词哦 ，immersed in。比起任何时代，好，这个 Z 时代是更沉浸在科技当中的哦。但是呢，他们却很愿意花时间，好，自己到购物中心去逛街，好，那我们讲亲自可以用 in person 这样子的一个片语啊。那他提到说，其实实体商场呢有某种魅力啦，在这边你可以有一些体验，对不对？好，魅力叫做 appeal， 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可以让顾客去体验的方式呢，就跟Z 世代消费者的喜好是相符合的。相符合叫做 align with 拼法是 align， align 后面加上一个介系词 with。 Z 世代呢他分析是属于有预算意识的时代就是 they are budget aware。 budget 大家都知道是预算， aware 就是有认知的意思aware。 然后呢，他们是会被所谓的那种体验给驱动的，你让他有体验感，他就会很想去试这样子。还有呢，他们真的需要一个聚会的场合啦，所以这些实体商场就成为他们的一个选择了。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0: Gen X built the mall rat era.

0: 这首歌谁唱的？
1: 哎，我不知道。
0: 真的假的？你不是都知道吗？
1: 我没有不一定都知道
0: 啊。陈宁儿。
1: 哦，陈宁儿啊。
0: 对，陈宁儿的《咖啡冒泡》。好，为什么要播《咖啡冒泡》呢？因为最近我们又可以喝到林茂山请的咖啡咯。
1: 我刚才去问还没有。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OK。
1: 好糗哦。
0: 会糗吗？还好，没有，
1: 没有啊。我直接拿照片给他看欸。
0: 哦。因为已经网络上有照片了嘛，
1: 对啊，我就是截新闻的图片，然后给他看，他就说、哦、嗯，没有、欸、我明天去罗东帮你问一下。
0: 哦 哦，
1: 反正你每天都会来嘛，那店员就这样子、啊。
0: 他应该说，反正你每年都会来问嘛。
1: 没有，他说每天都会，他说反正你每天都会来嘛。
0: OK，
1: 对、啊，
0: 好，大家一定也还是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很有趣，就是每到了那个金曲奖举办期间啊，好，那个林茂山都会请我们喝咖啡这样子、欸，对，而且喝的都是很不错的咖啡哦。
1: 对啊，但你喝得出来吗？
0: 因为我个人对咖啡没什么研究，
1: 所以其实是没有用的，是喝不出来的。
0: 好啦，因为他有在收集东西啦，哈、啊，对，就是有那种连锁超商，他是跟金曲奖有合作嘛，对不对？哈，然后他们就会提供就是相关设计的杯套这样子，然后他有在收集，然后我们就很幸运啊，我们就可以每一年在这个时间点喝到林茂山请的咖啡、嗯。然后有趣的是呢，哎，今年我都还没想到、哦，我家人已经在我。因为我每次都会把他请的咖啡带回家这样、哦、然后他们就会看一下啊，这金曲奖的呀、
1: 哦、没有啊，上面没有写啊，
0: 真没有吗？
1: 这里是你跟他们讲的、啊、
0: 不是我讲的，
1: 对啊，那个杯套早就收走了。
0: 哦，杯套你收走了？
1: 对啊，
0: 杯子没有写吗？
1: 杯子没有写
0: 啊、哦，真的哦，
1: 一定是你讲出去的。
0: 好啦好啦，结果他们因为知道金曲奖下礼拜要颁了嘛，
1: 对，
0: 他就说哎，你们今年有咖啡可以喝了。我就说这件事情怎么那么好笑，我自己都还没想到、欸、家人已经在问了。
1: 真的是
0: 真的是很有趣呢。OK， 好啦，那我们就期待了、哦、
1: 希望明天就喝到了、
0: 哦、好啦好啦、嗯、也希望你就是早日可以拿到你想要收集的东西这样子。OK，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哦、
1: 待会见哦、
0: 欸、我先补充一下路况。
1: 好，
0: 台九线北上148.9K， 好，哎，说河中地磅站前有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占用外侧车道，请朋友们注意了哦。

0: 握即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南下鹿竹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52.3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68.2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棉被，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信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乌姑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信武高架南下 29.2 公里乌姑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武阳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信武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136.8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61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比较缓慢，其中在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 11.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稍早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已接获排除。

消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三线在231公里到232公里竹山路段内线和中央分隔岛路数倾倒的状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咯，
4: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3: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4: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5: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哦，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看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0: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醉啊？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5: ？I'm ready。

好，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了，在台九线哦，北上148.9公里河中地磅站前面呢，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46公里哦，南下的部分在雪山隧道没有拥塞的情形，不过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区间的平均速度是不到45公里的，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哦。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哈，这个三天的连续假期呢，在国道的部分也有一些交通疏导的措施要特别提醒大家。匝道封闭的部分，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6月20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期间呢，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哦。那另外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6月20号和21号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收费措施的部分呢，6月19号到21号采取的都是单一费率，那暂停收费的时段呢，是3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钟。

这个好像今年端午节那个过节的气氛又淡了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吗？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其实是类似的哦，很多地方呢在午后也开始下起了很大的雷阵雨，台北地区的雨势看起来也是蛮可观的哦。不过在宜兰的部分呢，目前平地是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发布大雨特报的是包含了大同跟南澳两个乡镇。台北地区的部分呢，台北市哦全县都是豪雨特报，在新北的山区也是豪雨的等级。那基隆跟北海岸以及桃园新竹目前都是大雨的等级哦。其实大雨特报就是24小时下80毫米，或是一小时下40毫米就会发布大雨特报了，所以要不就是强降雨，要不就是这个持续降雨的状况非常明显，请大家特别注意。来听到这首歌，李友王的《大象火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

4:1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这个宜兰的雨好像有点比较含蓄一点哈，没有，目前是还没有下下来啦哈。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二线113.8到117.3石城到大里路段路面刨铺作业，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台二线113.9到140公里护栏改善作业，采取的是机动管制为主。好，看起来台二线的部分宜兰北端呢，大部分的工程都是采取机动管制，并没有特殊的这个整点放行的状况。台九丁线45.2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目前采取的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另外呢，在台七甲35.9米摩登路段的边坡施工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

现在呢，这个假期的前段，明天三天连假嘛，哦，假期的前段呢，在国五的部分呢，还是以南下的车潮为主。那南澳交控中心这边呢，有传进来今天最新的在苏花路廊的一个车流状况哦，的确也是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呢。

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些，但还不至于有回堵的状况出现。那刚刚跟大家提到台九线148.9公里和中地磅站前面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意外事故，目前我们收到是已经排除了。

好，有任何道路资讯，再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告诉我们警广最新的道路状况。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0: 出门更尽兴。
1: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在天气状况的部分哦。那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了、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哦，气象署在今天下午针对全台湾十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并且针对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大家呢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闪电落雷还有强阵风这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气象署说呢，雷雨影响的期间哦，这个能见度就会下降，低洼地区也要慎防淹水，外出的民众呢要特别注意，提高警觉。

那下个礼拜的天气怎么样呢？下一周呢？天气就会比较稳定一点点了，虽然这个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下个礼拜也还会有锋面接近我们，不过相对来说啦，跟这个礼拜相比的话，天气会比较稳定一些些。那端午连假的部分呢，雨势会比较趋缓，所以这个连假大家可以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了。当然我是觉得出去玩哦，雨天的备案还是准备一下，因为有时候现在的这个天气来得又急又快，要反应可能也不是这么及时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想一下雨天的备案，我们备而不用。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0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女子与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了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面拦阻，却遭到了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的犯意，依照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
3: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购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破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重新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符合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任五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掺伪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掺伪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行驶到了新北市的新庄地区，却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面，遭到了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过毒品唾液快筛的检验呈现了阳性，原警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教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5: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坚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

0: 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端午节将至，粽子的热量排行榜也曝光了。营养师表示，北部的粽子热量是最高的，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吃一颗，搭配蔬菜、优质蛋白质来降低身体的负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3: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2: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淡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最新的天候状况以及端午连假天候情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白天大致都是晴朗稳定，不过下午之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有明显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在南投一带及大台北地区雨势是非常明显哦。那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都有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外出呢还要特别留意这个自身的安全。那刚刚在时雨量的部分是台北这里在台湾大学来到96毫米哦，那永和也是有82毫米，随后在南投是74毫米。那这个时雨量超过40以上都是非常明显哦，所以局部是有豪雨发生。那预估是明天这个天气上呢，感受还是高温炎热，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那午后的发展虽然还是有，但整体的范围减小，也变得比较短暂了。所以明天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整体的雨势呢是稍微减弱。那特别注意是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更高一些，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端午连假的天气也都很类似，各地大多晴朗炎热，局部来到36度以上。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了，所以外出要特别注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其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完，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

0: 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伤重，加半波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4: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3: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美安怎啊？
4: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3: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4: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3: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4: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3: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4: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3: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5: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4:42，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希望哪天可以这样怪腔怪调的主持节目这样子哦，自己舌头都打结，没办法，我做不到。来听到的是谢明佑的《Hiccup》。

谢明佑《彼卡陪想》。好，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的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三的部分南下 30.3 公里哦，新店到安坑车速低于20公里，因为在安坑交流道前内侧有两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哦，这个部分经过的时候再请大家特别注意。

宜兰市的龙舟锦标赛呢，今天跟明天在宜兰河的西门桥到庆和桥这个区间要来举办了。现场除了有激烈的赛事之外呢，还举办了美食市集，让民众观赛之余可以来吃美食。19号的下午1点到2点半，还邀请到曾馨美来献唱，有多组的表演团体轮番上阵呢。那在宜兰市的部分呢，今年的龙舟赛有32支队伍参赛，总奖金呢非常高诶，有135万元哦。这一次主打看龙舟、吃美食、听好歌，除了有曾馨美演出之外呢，还有这个凌云表演艺术团哦，以及各个不同的艺文团体。但是这个天气要好一点哦，不然的话，这个。原本很开心的活动就会变得很麻烦了，对不对？天气又不能太热，我有年去看龙舟的时候有够热。

另外呢，也有人说这个马路上塞车就像路上行舟一样。端午节连假连续三天嘛，那连假第一天呢，国道五号南下预计也是车多拥塞的状况会出现。高工局说呢，上午五点之前或是下午五点之后出发，应该车子会少一点哦。那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公路局则是预估连假第一天上午六点就会出现第一波的南下车潮了，可能要到十点钟过后才能疏解。那在车流量的部分呢，大约是平常日的 1.3 倍哦，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差不多就是这样嘛，连假就是这样。那大部分是以旅游跟返乡的旅次为主，尖峰的时段呢容易出现拥塞的情形。国道5号的部分，19号跟20号的南下建议5点之前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20号和21号北上则是建议上午9点之前出发。苏花路廊的部分呢，19号南下车潮从明天的上午6点持续到10点钟，假期的后段北返的车流21号北上车潮从上午10点开始出现，可能要到下午3点钟过后才会缓解。那公路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个苏花路廊的山区道路容易受到天后和雨量地震的因素影响，用路人呢要利用的话要留意一下我们的气象资讯跟道路讯息，出发之前呢也请您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不要疲劳驾驶。我总觉得这个假好像放的没有这么刺激，就是那个情绪的起伏好像没有这么大的感觉，为什么啊？以前连假我连上班都上的蛮紧张的，因为很怕大家塞在路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哦。但这一次我真的觉得，心情蛮平静哎。好，是一种预感，好不好？预感连假交通会很顺，真的有可能吗？好像蛮难的。好啦，大家尽量聪明驾驶咯，好不好？Only有的驾驶。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国道五号的道路情形，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46公里，南下呢在雪隧里面蛮顺畅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0公里以上。不过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区间呢，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平均的车速是不到45公里的。

道路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塞，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7.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北上 352.9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14.5 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信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信武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 30.3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中和到土城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大溪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 5.4 公里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

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1.9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6.6公里过大寮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也信息讲爱嘅强制稽查经营保险，也下爱温馨嘅资料，爱爱点连接等你呢。
1: 等一下，先莫听同哦。一下有当多嘅诈骗啊，都假装自家系保险嘅公司，传俾你 email、短信，还有 line 嘅信息，爱喺你点嘅只名字呢。
0: 唔过其实嘅，当枪真紧嘅。
1: 就是因为枪真紧嘅，真危险啊！但枪哦，你点落去，输入你嘅资料、身份证、查号、银行嘅资料，全部啊，有可能会被你骗走呢。
0: 俺用银行办的，系真紧嘅，还是假嘅啊？
1: 哎呦，当简单啦！保险公司唔会用奇怪嘅链接，系你一下听错爱温馨嘅资料哦。假使真有问题的话，记得会打电话，莫多会记心呢，不你做真实的通知。
0: 哎哟，爱查一些就非常爱的行走嘞。
1: 哎哟，千万做唔得啦，多多安用嘅信息，听错爱线报165反诈骗执勤嘅专线哦。
2: 诈骗集团加上为假装是保险公司，用 email 建信，无就系 line 嘅信息，传奇怪嘅链接，要求提供个人嘅资料，无都系电你账号，请无爱点唔知哪一篇来嘅名字，未做唔得，非传自家嘅资料，听说爱老保险公司，无就系打165反诈骗执勤专线，靠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3: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

0: 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北上的朋友呢，今天国五北上的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点的，在请大家利用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听到的是孙淑媚的《爱到坎站》。

0: 欢迎收听胡氏薯条不欠诈。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侦查组，
2: 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在打工类型的诈骗。
2: 是、嗯，
1: 好。
2: 那今年呢，在新闻呢有报一个无姓网红嘛？
1: 哦，
2: 其实他还蛮知名的，然后都在经营一些潮流的品牌。
1: 哦，
2: 那其实他就是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然后操控一些虚拟虚拟货币的洗钱。
1: 嗯，
2: 啊，短短一个月，一年多就获利高达1亿7000多万。
1: 这个我也蛮想知道、欸，到底要怎么样洗可以洗到
2: 1亿7千多万，没
1: 对，
2: 蛮吓人的金额哈、嗯。那他的手法啊，他都是以在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家庭代工啊、在职兼职啊或高薪陷阱、嗯。那这种很容易被骗。第一，就可能我们刚出社会的一些新鲜人，
1: 是
2: 或者就是一些可能在家里要带小孩的一些妇女，
1: 嗯，
2: 对，家庭主妇的部分。
1: OK，
2: 对，那他都是用大量吸引求职民众上钩之后啊，
1: 嗯，
2: 然后再跟他说以薪资要转账要审核，
1: 嗯，
2: 然后或者要实名制认证，
1: 嗯，
2: 那因为你在家庭代工嘛，会需要一些材料嘛，我需要把材料给你，
1: 哦，
2: 那你可能要支付一些费用，
1: 是
2: 对
1: 这个在家庭代工的那个就是工作运作上面逻辑是合的嘛？就是如果我真的去找一个正当的家庭代工，我是有需要先支付这些材料费的吗？
2: 原则上应该是不用，
1: 应该是不用，对不对？
2: 但他们应该会有签一些
1: 合约，
2: 对契约，因为
1: OK，
2: 毕竟他东西还是在你手上。
1: 嗯，啊，如果你没有及时交付的话，造成老板的损失什么的，这可能都会在合约上面有写。清楚这样子，
2: 对，就是可能有损害要赔偿之类的。
1: OK，
2: 对，那他的诈骗模式其实就是有些是骗你的存折啊，
1: 嗯，
2: 然后印章，因为其实现在账户一本哦，好一个人的账号在外面可能有卖到30万，
1: 哇，30万这么多啊，
2: 越来越，
1: 我之前听是5000、6000，现在30万啊，
2: 嗯，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人，对、啊，
1: 那诈骗集团要骗很多才赚得回来耶。
2: 所以1亿7千够他买好几本了，
1: 都 OK。好，哇，现在一本要30万。
2: 对，
1: OK，
2: 现在外面黑市已经有喊到30万这个价格了。
1: 嗯，好。
2: 对，那所以如果你要求职打工的话，记得好有几个诈骗的方就是模式啦。
1: 嗯，
2: 他要你提供一些存折账号，还有什么账号密码？
1: 嗯，
2: 好，提款卡这些都要给他，这一定是诈骗。
1: 因为通常工作就是提供账号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嗯，那了不起。公司可能会要你去开户，那我怕就是大家觉得公司要你去开户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没有，很正常，

0: 对，就是新转户之类的，
1: 这个、部分就是真的了。
0: 对啊，开一个 OK， 开两个。稍微怀疑一下，开三个我就觉得不行了，这样子。
1: 以我求职的经验，我没有开过两个以上。
0: 对啊，好像不会到两个，对不对？
1: 对对，因为会计那边作业也会很麻烦啊，怎么可能有 A 工？对
0: 对啊，
1: 光是
0: 光是用听的，会计都觉得说你不要开两个，你也不要给我其他银行的，
1: 對啊、
0: 你就是去开一个我可以用的，这样就好了。
1: 麻烦。那还有就是第一个，就是还有高薪呐、啊，
0: 嗯，
1: 高薪，然后门槛很低，
0: 是，
1: 尤其是童万杰，我们七月四号要开幕了，
0: 嗯，
1: 那童万杰之前呢，诈骗集团已经有在催。发一些征才的广告，是诈骗的广告、
0: 哦，是，
1: 然后就是短期征那种工作人员的方式。
0: 嗯，
1: 那我们已经有跟县府文化局有求证过了，
0: 哦、
1: 他们的确是有在征人，
0: 是，
1: 可是只有在他们的县府文化局的官网，
0: 好、哦、
1: 做一个求职。
0: OK，
1: 那你知道他一天薪水诈骗集团喊多少吗？
0: 喊多少？
1: 3600，
0: 三千六，这样是高还是少啊？
1: 你不觉得还蛮好赚的吗？
0: 这样很多是不是？三千六很多，
1: 还蛮多的吧？如果免经验，然后、啊、
0: 我不大知道童万杰的那个行情是多少、欸、
1: 我问过，大概2400-2800。
0: 哦，2400-2800，而且他是需要考试的、欸，
1: 对，
0: 就是
1: 要面试，
0: 他会面试之外，然后还会有一些体能的训练考试，
1: 对，还有语言啊，还有
0: 哦，还有语言，对耶，
1: 对，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0: 嗯，要考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样子。
1: 对
0: ，OK。
1: 那我另外有求证过，就是5月28号公告已经要应考了。嗯、目前呢，征才这个童万杰的征才已经截止了，
0: 哦，已经截止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笑羞了。
1: 对，不是，就如果有在看到有征才童万杰的工作人员，一定是诈骗了。
0: OK， 好，我个人是有点就是遗憾，我暑假的时候。后当学生时期暑假的时候，应该要去童万杰打个工之类
1: 的。
0: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
1: 很娱乐的场，
0: 一方面就是感觉好像可以边做边玩，然后好像可能对于那个宜兰的有一些认同感，这样子哦，我在童万杰打过工，然后我参与过这个活动，那样子的感觉
1: 很接地气的。
0: 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有曾经觉得说，哎，是不是应该要去？
1: 还是你现在有想要？但面试已经结束了，
0: 面试已经，而且我现在年纪太大，他们不要了，好吧？我们就去这种只是当拖油瓶的，好吧？这个年纪好，所以这个打工类型的诈骗呢，包含现在是毕业季，然后暑假期间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出现。
1: 对，
0: 要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看到类似的打工机会的时候，稍微多去了解一下他的工作类型内容。那如果有像我们这个侦查组刚刚提到的，要你提供多余的账户啦，或者是他的薪水远高于行情的时候，又工作又异常的轻松的时候，
1: 是
0: 要特别的注意这样子。
1: 没错。
0: OK， 今天呢，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
1: 谢谢大家。

熊美玲的秋梨、哦、这首歌是大家很熟悉的哭砂改编成了一个台语的版本、哦、时间是5: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在道路情形的部分呢，跟刚刚稍早一样、哦、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改变。那国五北上跟这个南下的部分、哦、北上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雪山隧道，南下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南港系统、哦、所以这个跟连假的特性其实也差不多。但是特别提醒大家，明天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后天、哦、星期六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在国五南下的部分会封闭石碇跟平岭南下入口、哦、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则是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北上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这个跟以往3天的连续假期所管制的情形是差不多的、说差不多好像有点太就是一样啦、哦、3天连假就是会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交通管制。请大家务必要配合哦，好吗、哦、相关的管制情形请大家特别留意、哦、在我们的高工局还有1968的网站上面都有做详细的说明跟公布了。而且这一次公布的蛮早，好像5月初就已经公告了，很快的。不能免俗的来看一下下一次连假是什么时候好了，5月、6月、7月、8月、9月，9月有一个4天，哇哦，中秋节跟教师节有一个4天连假，好吧。但7、8月就没有了，以往也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我小时候就觉得说，对啦，当然父亲节是放在暑假，但是就觉得父亲节没有放假，母亲节有放假，有点不公平。但今年父亲节是星期六，所以没差。好，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中台湾新闻，有路况再告诉我们景广了，0800-00-0012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有鉴于新竹县湖口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辆聚集，危险驾驶情形频传，新湖警分局为了彻底阻断乱源，发动查缉专案，兵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九名犯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以及零件。徐海伦报道。
2: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9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楠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15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禁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主嫌等9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主嫌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调验，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迎接3天的端午连续假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已经针对高铁、台铁、高路车站等疏运路线和热门景点周边道路提前规划警力和义交，加强交通疏导。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假期前一天、第一天及最后一天将以返乡与休假车潮为主，易拥塞路段包含国道各交流道、国道1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及各匝道口，以及车站周边道路等，届时将于重要路口加强指挥疏导。另外，在连假期间，警方将持续加强百货商圈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与监控，若发现车流拥塞情形，将立即通报并启动疏导机制，以维持道路顺畅。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4: 连假期间民众外出可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并建议驾驶人进入市区前可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及时掌握路况与停车资讯，中短途旅次可优先使用平面道路及台74线快速道路分流，高速公路则建议留给长途车流使用。另外提醒用路人遵守现场交通指挥，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共同维护交通顺畅。
3: 台中市警察局也特别提醒，端午连假期间务必落实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宿醉不上路，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国内长病毒病例持续攀升，端午连假人潮移动频繁，病毒传播风险增加。医师提醒家长务必落实勤洗手和环境消毒，若发现孩子出现5大重症前兆，必须及早就医。陈一林报道。
5: 初夏正值长病毒活跃期，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监测显示，全台确诊案例持续增加，并已出现重症个案，临近国家的疫情同样升温。大千综合医院小儿感染科医师陈立伦提醒，5岁以下婴幼儿是重症的高危险群，家长切勿掉以轻心。
6: 像是越南

0: 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都有肠病毒的疫情，所以说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就是加强清洁手部卫生的部分，然后还有小朋友如果有一些重症前兆的话，必须立刻送往大医院急诊就医，包含嗜睡、意识不清、手脚无力、持续呕吐、肌药型的抽搐以及呼吸急促。
1: 面对肠病毒威胁，陈立伦亦是呼吁民众落实环境消毒、肥皂洗手、生病避免出游，并评估接种疫苗，为孩子建立主动防御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彰化新政府完成历史建筑田中百年果仓修复工程，未来将携手县农会进行活化招商，引进民间的创意和在地的产业，打造展售优质农特产品的行销场域，成为南彰化的文化资产新地标。请听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原台中中农会田中仓库在1930年到1940年，也就是日治昭和年间新建，早期是地方上重要的稻米交易中心和作业据点，在2005年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园区内珍贵的木造仓库外观是日式雨林板墙，是县内少数保存完整的日式谷仓建筑，具有极高的稀少缺乏性和历史价值。
4: 是属于我们管农会的财产，这是在1930年到1940年来起的，我们在民国94年把它登录做我们的历史建筑，因为它也是进入它的特色。那过去它这个技术性是为日本来入来，因为它当时为了要东西放较多，所以它的跨距是较大，这就是这建筑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3: 为了不让老建筑被漫长的岁月淹没，县府积极争取资源，全力完成修复工程。王县长强调，这座百年谷仓曾经见证彰化农业的发展黄金岁月，修复完成后即将翻开历史新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可能发生焚风，请注意。现在台北阴天，有打雷，26度，新竹和台东多云，30度，台中和台南阴天，30度，高雄阴天，31度，宜兰和花莲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你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时间来到了5:45了，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王建志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往宜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呢，从南港隧道到石碇爬坡道这边的时速又比较慢一点，时速大概是40左右。
0: 嗯，
1: 好，那而且这一段呢是有在下大雨的情形。
0: 嗯，
1: 啊，请各位驾驶朋友在那个下雨的路段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那个要特别拉长跟车距离哈，不要跟车太近哈、嗯。那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的情形。好，那在雪隧这边呢，时速是都还可以达到70到80左右。
0: 嗯。
1: 好，那出了雪隧之后呢，时速都可以达到90以上。那在往台北方向呢，雪隧里面时速大概就是60到70。好，这个速度有是稍早前车子又比较多一点哈、哦。
0: 嗯。
1: 啊，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哦，那个雪隧北上是一个爬坡的情形，还是要适当的跟上前车。好、哦。还有另外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路段，就是在国五北上呢接国三的这个地方哈、哦，因为国三目前往福德隧道这个方向车子比较多
0: 哦。
1: 那我们再衔接到这个国五北上，再衔接到国三的这个地方呢，是他们有启动匝道移控，所以后方呢稍微有一些排队的心情，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今天是连假的前一天哈，那再跟大家宣导一下，端午连假的一些管制措施。
0: 是。
1: 那在6月19号，就是明天哈，凌晨的0点到12点呢，是有封闭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匝道。那在礼拜六的6月20号是有封闭平林南下跟石碇南下路口匝道，这个时间呢是比较不一样，是在5点到12点这个时段、
0: 嗯、
1: 好，那另外北上的高升载呢是6月20跟6月21，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呢下午的1点到6点呢，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宜市北上路口匝道这边有实施高升载管制，需要3个里以上才可以通行。
0: 嗯，
1: 啊，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呢。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多利用1968的 APP， 好、哦，随时查询一下路况，弹性调整一下行程。好、哦，那也要再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出门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大灯、雨刷水跟轮胎胎压、
0: 嗯、
1: 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启大灯。那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再开也要注意一下那个前车的状态，保持一下安全的距离，不要分心。以上是目前国道化的路况跟宣导。
0: 好的，谢谢王建志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辛苦了，拜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4: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1张票收1-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
1: 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是有够厉害呢。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说声爱啦，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安呢。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 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
0: 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 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6:08。先来听到这一首 Far or Distance， 稍待一会儿呢，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好，我们来关心天气的状况。首先我们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哦。明天呢，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西升，天气逐渐稳定，气温转热。

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24到28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降雨几率是30%。

0: 宜兰目前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 28.1 度，宜兰是 28.5 度，苏澳是 28.1 度，南澳是 27.4 度，然后太平山是 16.4 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另外呢，在这个豪雨特报的部分呢，持续的发布当中哦。宜兰的山区大同南澳是大雨特报，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山区是发布豪雨特报，基隆跟北海岸则是大雨特报的等级。那花莲的部分今天是没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
1: Ada cakap udana nanti macam sepaiwan, ada nupua lah ijen, ukalai babayan, capina pama-pama, nujala burungan, mawan samaya, nomasam fusam,

接下来听到的是黄连玉这首歌曲，让他拿了很多的金曲奖啊。这首歌叫《黄泥路》，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123。

黄连玉的黄泥路，哎，听这些客语歌听久了，好像也真的听懂他们在唱什么了，对不对？就是如果不是这个非以客家为母语的朋友们，可能有时候听一些非母语的歌会觉得有一点点有点吃力，可是听久了其实好像慢慢的也听得懂了，就跟听粤语歌一样嘛，粤语跟客语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差别，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好吧？让人更大胆，吓我一跳啊！这首歌曲来自于吕强，叫做《Oh Love》。

好，时间是6:28了，那接下来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先预先规划好行程，从今天的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应该

但是从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哦，国五南下的部分会封闭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哦。那星期六的部分呢，封闭南下入口的时间是早上的五点到中午的十二点钟，这个部分请大家特别注意了。明天我们还是会在节目当中相会哦，所以稍待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尽管晚间新闻。我是李茂山，我们明天下午四点钟同个时间再会了。 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修法毒驾或拒测，一律吊销驾照。午后豪雨酿灾情，北市两人遭雷击，新店大面积土石崩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政府打击毒价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三年内不得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也将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如果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是终身不得考照。朱瑞森的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修法，要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之后，并且连续六个月没有再吸毒，才能换发三年的短效期驾照，并接受六年的观察期，预计今年的七月中实施。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六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4: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经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六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三年的短

0: 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6年内都没有再试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2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1: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减负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电子烟等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也大增，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这一次呢要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与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来审议。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3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7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4: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3: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4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良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豪雨特报，北北基今天午后降下了豪雨，台北市接获40多件的灾情通报，多数是积淹水，另外有2人在中正区的一处工地遭到雷击，好在意识清醒，已经送医治疗。而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则是发生了大面积的土石崩落，道路地基疑似被雨水掏空后坍塌，停葬在路边还有行经的车辆险些坠落边坡，部分的车辆还悬挂在崩塌边缘处，场面触目惊心，相关的单位正在全力抢修中。台股今天表现亮眼，今天是在中小型的科技股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了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还有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吴依妮的报道。
5: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6: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4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5: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而美伊停战的协议电子文本已经签署，荷默兹海峡60天免费通行。李以晨的报道。
7: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0: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2: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5 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麻黄碱以及假麻黄碱 18.5 公斤，还有制毒工具以及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于20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3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1.5 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 18.5 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一批。
3: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拒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而宜兰县的交新警分局则是历经了这个5个月的溯源追查，成功破获冒充名人在网络投放公益赠书广告的诈骗集团，查获了19名嫌犯，依诈欺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罗家慧的报道。
5: 这名被害人因为点击脸书公益赠书广告，遭到诈团诱导进入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标股报名牌话术诈骗钱财。礁溪警分局和刑警大队科侦队获报后，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半年追查，动员100名警力，横跨全台多县市同步行动，终于侦破。侦查队长李瑞章说，
6: 侦办横跨台北、台中、彰化、南投、嘉义、高雄等地，本案历经5波大规模拘捕行动，成功瓦解郭姓犯嫌为首19名之诈骗集团，并羁押其中10名犯嫌。
5: 李队长表示，诈骗集团手法狡诈，先建立信任感，再进行杀猪盘式收割，导致多位被害人财损严重。警方透过监控车手动态抽丝剥茧溯源，最终瓦解这个犯罪链。行动中成功将包含郭姓主嫌在内的19名嫌犯全部查获，并扣押现金405万元，依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了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含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CE17 案，还有这个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还有金流追查中展现了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的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连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CE17。 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

0: 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1: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它继续散播，不让它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0: 除了俄少系影像案件之外，连盈智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1: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好，我做到了。
0: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盈智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1: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儒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0: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三义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6公里在民雄站被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58.3公里在内坜前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速缓。稍早在北上57.2公里，也是在内坜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5.8公里南港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8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茄东到香山车速不到40，南下185.8公里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G7 领袖峰会发表声明，重视台海和平。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坚定地跟国际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他也强调，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0: 并期待相关的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台北宾馆与国际媒体查询时指出，台湾的各项成就获得国际社会肯定，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先进制程、 AI 应用及算力建制上也赢得国际伙伴信任，足以证明台湾拥抱世界，坚持民主自由，创造了繁荣发展。对于印太局势，总统表示，台湾非常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最近再次声明不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2: 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将坚定地跟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 面对媒体询问美国对台军售最新进展，总统强调美国对台安全承诺未变，相关军售案仍在审议中，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去年的全国电力资源供需报告，推估未来十年用电的需求年均成长率为 2.5%， 是史上第二高的预测值，也是高于日本跟韩国，主因是因为 AI 跟半导体业扩产，还有高温天数增加。吴依妮的报道。
3: 截至6月上旬，今年26度以上高温天数已达44天，超过去年38天的记录，加上半导体扩厂及 AI 资料中心用电需求高涨，经济部推估到2035年前每年平均用电量增加 2.5%。 能源署署长吴志伟说，
4: 未来十年整个用电需求年长率大概是 2.5%，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历年预测以来第二高的，也高于我们过去2016到2025年的年均成长，大概是 1.2， 过去十年的 double 以上。
3: 在经济部预估模型中，未来十年整体电力供给都大于需求，用电最吃紧的2029年，备用容量也保持在3 GW。
4: 后续大概到30年以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机组上线速度更快啊，所以它备用量会持续的会增加的非常速度非常快。
3: 经济部表示，包含台电规划新建的燃气机组及国光电力、麦寮气电等民营计划，燃气十年内可以再增加26 GW 的电力，再生能源也预计再增加35 GW。对于除役的发电机组，除了已经承诺拆除的以外，也都将保留设施作为备用机组。而核电重启的议题，经济部仍旧保持要在安全、法治及社会沟通的基础上审慎评估。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为反映费用实际的用途，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要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表示，今年七月是更名后首次开征，除了名称更改之外，其他都不变。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今年七月为公路养管费更名后首次开征自用汽车及机车养管费，缴纳期限到7月31号，各区监理所陆续寄发缴费通知单，只有抬头及收费项目改为新名称，其余缴纳金额、时间及缴费管道都维持不变。因为部分银行还在处理，所以缴费管道画面为旧名称汽车燃料使用费。
6: 从用途面来让大家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征收这个汽燃费，所以在去年12月这个立法院相关委员提案，那正式修正通过公路法第27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的一个费用。很单纯，就是名称的一个改变，所有各级车辆包括汽车包括机车所对应的费额的部分都没有改变，都是按照原来的这一个CC数去对应的费额来做开征。
5: 除了纸本通知外，公路局也提供简讯及电子缴款单通知。公路局提醒，监理简讯短码为111，提醒民众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不明连接，不在可疑网址输入个资，不下载来源不明 APP， 以防范诈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有鉴于新竹县的湖口跟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聚集飙车的情形频传，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为彻底阻断乱源，发动了查缉专案，兵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了负责人等9人，查扣多部涉案车。

0: 何亮还有领监。徐海伦的报道。
1: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9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楠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15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禁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主嫌等9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主嫌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吊唁，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3天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已经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并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来维护交通顺畅，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2: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义勇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3: 我们提前就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2: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3: 提醒交通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2: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高工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用色。黄组长也提醒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的敬老卡福利在加码，从今年的7月起，社福的点数大幅调升为每个月有600点，等于是一年最高可以用到7200点，预计将有46万名的长辈受惠。黄一浩的报道。
4: 高雄市为打造高龄友善城市，宣布敬老卡自7月1号起全面升级，社福的点数改为每个月600点，使用的范围涵盖捷运、公车、轻轨、渡轮以及特约计程车等交通工具，也可以用在运动中心、银发健身以及艺文场馆。其中计程车的扣抵点数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50点提高到85点，提升长者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市府表示，整体的制度调整之后，将会进一步的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持健康的生活。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5: 长辈可以透过搭乘公车、船、轻轨、捷运或到运动中心、医疗院所消费及指定的地点过卡，就取得了点数。提醒民众，因台铁及特约计程车没有过卡功能，建议先完成点数领取后再使用。7月1日起新办敬老卡的长辈则可以直接取得600点的社福点数。
4: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申办资讯可以至社会局的网站查询，符合资格的长辈都可以多加利用新制的福利，让生活跟就医都更加的方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中央银行宣布，理事会同意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利率决策结果如市场预期是连九动。针对房市的管制措施，央行则说持续留意房地产相关政策对房市的可能影响，滚动检讨信用管制措施的执行成效，适时调整相关的措施内容，来促进金融稳定，还有健全银行业务。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

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0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60.6公里，民雄站北道前外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排气管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67.2公里右施前外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185.8公里龙井到和美内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高架北上的泰山到汐止端，南下汐止端到五股的路段呢，都不到40公里哟。南下林口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右势到中立转接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跟新台五路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安坑不到4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多。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走走停停的。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东系统往南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国三的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都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陆竹

到高科，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尖系统，还有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尖，顶尖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拥塞。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衔接中山四路往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1.4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4: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5: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 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要聊些什么东西呢？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4分，尽管全国专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 Madonna 跟 Sabrina Carpenter 的合作单曲 Bring Your Love， 在今年两个人首次在演唱会上合体之后呢，哇，如果你有在关注西洋乐团的话呢，不只是那一次的合体，而后来马丹娜发行的这一首音乐作品也被许多人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这难道是一个接班的概念吗？这个西洋流行天后，世界的音乐流行天后的一个传承的感觉吗？不好说。总之哦，有这样子如此精彩的音乐作品跟 MV 出来，大家就是看得哇，真开心。而且马丹娜呢，也要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在2026年。道路状况来关心了，国道一号北上过竹北的外线车道，黑色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北上35公里，在泰山转接到路段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街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轿车自撞的事故消息。

来自 Mariah Carey 还有 Ariana Grande 的合作单曲叫做 Yes and 7:19。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的中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夜晚行车还有最近的这个午后雷阵雨豪雨的情况之下，都绝对是要赶紧打开行车灯，留意车前的状况哦。上个礼拜好像有做一样的事情了，是吗？连续把几首这个女神级的歌曲跟歌手的作品全部都放在一起。马丹娜之后是 Ariana Grande 跟 Mariah Carey， 现在是 Lady Gaga Garden of Eden。

同理跟剃刀奖的合作单曲，歌曲叫做《命运》，7:26。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11.8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的南下高雄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的转弯地方，这里有轿车自撞哦。国道3号南下40公里，土城出口前的中线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路段的外车道有塑胶栏。国道1号北上的203.8公里，彰化路段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排气管掉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的67.2公里，右施前外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来自 AI 还有顽童 MJ116 叫做 You Never Know， 待会7:30是金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草案，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构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并同步带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及飞鸿供应链发展。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没有纳入攸关无人机、无人艇、台湾战术网路、部队觉知套件与强攻飞弹等商购与委制项目。行政院会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依预算法第83条规定，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其成预计自今年8月1号起至120年12月31号为止，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2: 考量无人载具已经成为新形态的不对称作战的关键战力，国防部除了持续强化建军备战的工作之外，也积极掌握无人载具新兴科技发展的趋势，因此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筹购项目包括了滨海尖针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
1: 卓奎强调，除了国防效益，无人载具产业涵盖载具制造、电池系统、光电感测器、人工智慧、通讯设备、软体开发及维修保养等多元领域，将带动无人载具产业链，进而刺激国内经济成长，成为新兴战略产业，创造国防与民生双赢的局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现年71岁的陈姓男子曾因强盗命案入狱，假释出狱后又因追求女子不成，持刀砍杀女子致死，一审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男子请求轻判，检方则要求判死，高院审理后今天维持判处无期徒刑。吕明宗报道。
3: 已经71岁的陈姓男子20多年前犯下强盗案，造成一人死亡，被判处无期徒刑定验入狱关了18年。5年前获得假释出狱之后，被人力派遣公司派到工地工作。男子对一名女同事心生好感，展开热烈追求，但他不满女子冷淡对待，并结交了男友，竟穿风衣伪装成义交人员，趁女子上班途中持刀砍杀女子多刀致死。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也没有和家属和解赔偿，加上经过鉴定社会复归性低，国民法官经过投票虽然没有判死，但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检方则主张应该判处死刑。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假释期间又再犯案，没有情感免恕减刑条件，但是犯行并非死刑视线中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判处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标班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 54.6 亿元，跟去年相比同期分别下降 20% 及 37%。 任兰心报道。
4: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由嫌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5: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试办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4: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6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希望你会健康到老，无烦恼快乐，幸福是阮的梦。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她是 Anna ANA Final Girl 是一张客语专辑，歌曲叫做 Final Girl， 是专辑的同名作品。新闻过后回到节目现场，7:41:42了。国道三号南下56.6公里，这里是过了莺歌系统中间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咯，小心哦吼。国三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小客车9790没开车灯还摇摇晃晃的危险驾驶哦。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50公尺左右，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50公尺左右两台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41.5公里，土城前中间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11.8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77.3公里，过高架摇煤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没有警示。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街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有车辆的自撞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40公里土城前的中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傍晚的晚上下班，然后刚刚又有大雨的情形，又是连假的前一晚，今天车辆一定是非常的大，请多点耐心，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务必打开来好吗？他是 Karen CC， 收录在 Made for You 歌曲《让我做你的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他们是 The Fray 冲突乐团，在前段时间发了一个讯息，是要举行世界巡回的演唱会了。然后我这个讯息呢，是来自我一个朋友，他自己以前也非常喜欢听西洋流行乐，也很喜欢那个这个叫什么 Pop Rock、哦、流行摇滚类的一些音乐类型。然后他就分享了这一则消息在他的现实动态上面，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他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都已经就是离这个青春期的乐团或者是青春期的这些表演的人呢，有一段时间了齁，蛮多都是那种结婚成家立业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想说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去回去看这个演唱会吗？去买票吗？把我们的青春回忆找回来吗？殊不知他的那叫什么，他的小姑啊已经帮他买好演唱会的票了，哇，真不错。好了，在52分休息回来，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 41.5 公里，在土城出口前中间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哦。

Avril Lavigne 歌曲叫 My Happy Ending， 7:56。国三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这里有5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在国三南下的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间内线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05.3公里靠近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好啦，这个下班时间是连假的头一晚，那游龙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待会来8点会整整点路况消息，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超级巨无霸当中彩虹黑洞，下个小时见。

0: 是像海洋。晚上八点钟咯，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1: Lini，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一的南下77.3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路间小客车故障没有警示。国一南下的高雄端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有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路口慢车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台北环北路段，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的五股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新店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呢，国一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不到30公里哟。南下的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中投到雾峰都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

0: 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Let's go！ 全民风世足赛咯，不止全民哦，全球风世足赛。2026年的世足主题歌曲呆呆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还有奈吉利亚巨星 Burna Boy 不纳小子合作的歌曲，这个呢是在 Waka Waka 之后我又再次 Shakira 的演唱现身了，由红发爱的 Ed Sheeran 还有 John Billion 共同参与创作。呆呆什么意思呢？意大利文有 come on 加油的意思 ，OK。而且在副歌歌词当中特别点名了一些现役的或者是传奇的足球员哦，梅西啊，或者是比利啊等等的这个球员都有出现在歌词当中。好啦，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61线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匝道的慢车道有事故哦。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状况。它是 Mazka， 主语作品叫做告诉我。

马兹卡的主语作品叫做《告诉我》，8:14。国一南下144公里过铜锣的中线车道小客车1119没开车灯，还开太慢呢、哦。在国道3号南下56.6公里莺歌系统过后的中间内线小动物上天堂了。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哟、哦。高架的北上从三重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40公里。好，国道三号接往国道五号，这里是拥塞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国五的南港系统往石碇服务区都是车子多、哦、都在排队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1123，他是 Pitbull 跟 Lil John。 Hello?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Hello，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简的形状专辑，它是邱淑婵，歌曲找来了万方合作，叫做棉被。棉被的客家话呢叫做皮good。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7公里香山平交匝道的慢车道有事故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台北到五股都是车多速缓的。高架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到杨梅端不到3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湖口都是在5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的嘉东到香山不到30公里哦。车辆往国道5号去了，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现在车子多。

伍家辉的歌声你爱我吗？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是定点的状况，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30公里耶，这里都是拥塞的。那在台65线从板桥二街往土城交道也是拥塞，路段的朋友都要多点耐心哦。连假的头一个晚上又是下雨的，车辆都会非常的大，麻烦保持好安全距离，打开车灯了。待会8:30来锁定情况新闻，他是Cindy王心凌。当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一名营造商收到上百张的交通罚单不缴，又积欠了上百万的税款。执行署士林分署清查资产，查封他名下持有的巡逻船等五艘船舶，营造商才赶紧允诺分期缴清136万元的欠款。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经营营造工程公司的男子先前因积欠牌照税、停车费等罚还共104件，另外还欠了银锁税、劳保费等欠款，累计共达136万多元。相关单位将案件移送执行署士林分署执行。执行官依法扣押存款及相关财产之后，营造商还是迟迟不缴纳，直到被查出名下买了许多巡逻船等船只，并加以查封，营造商才赶紧出面办理分期缴纳。士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国书说。
3: 112年跟113年左右购入了巡逻船、挖泥船等等的这些五艘的老旧船舶。那因为业务人很担心这些船舶会遭到本分署来做一个拍卖，会影响到他公司的营运，因此赶快到本分署来缴纳30万元，并办理每个月20万元的分期缴纳方案。
2: 市立分署提醒，案件移送执行应该主动紧速清偿欠款或申请分期缴纳，以免名下财产遭到查封、扣押或拍卖，甚至面临限制出境、拘提或管收的强制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多名立委提案每个月补助读这个私立幼儿园孩子1.5万元，平价幼儿园则是无需缴费。教育部长郑莹耀表示，这将导致每年会增加423亿元的支出，私幼的补助也可能让价格更为浮动，影响到地方负担。林雨辰的报道。
4: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草案，多名立委提案修正第七条，明定政府对就读私立幼儿园的幼儿，每个月补助不得低于新台币15000元。也有立委提案，接受公立、准公共以及非营利幼儿园的补助后，每个月无需再缴费。对此，教育部长郑莹耀说。
5: 私立幼儿园它本来就比较是一个市场机制，那如果全部免费，然后给予1.5万的补助的话，教育部这里边大概每一年还要增加423亿的一个支出，
6: 所以我觉得教育部还要好好
5: 的。那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机会里边，我想是不是还是能够以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在未来财政的一个纪律上，如果能够允许，当然没有修法，它本来也就可以来执行。
4: 此外，有立委忧心大幅增加幼儿园的补助是否会影响地方的支出。郑莹耀表示，如果直接入法，确实可能会影响地方的负担。目前全台平价非盈利已经满足约36万的就学需求，选择私幼的家长约占了整体的1/3。如果统一补助，恐怕会造成私幼的价格更加浮动。记者郑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3天的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维护交通顺畅还有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7: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义勇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8: 我们提前就有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7: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8: 提醒交通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个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7: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国公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拥塞。黄组长也提醒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由于降雨趋于缓和，发生大雨或豪雨

豪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了豪雨特报。而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则是要留心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王乔颖、王乔颖的狗藏客语的作品哦，《去你的间房》，去你的房间。路网图，哎，不对，我们先来看。好，我们先来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到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大货车跟2台车的事故状况。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有5台车的追撞事故哦。路网图来看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子多。好，新竹路段这里都在塞车哦。国一南下的湖口到头份，北上的竹北到湖口，国三南下的嘉东到香山，在时速的40-50公里左右，麻烦真的要多点耐心了。好，在土城路段，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接往土城交流道，时速都不到50。他是黄浩廷，万寿菊专辑歌曲叫做《That's All My Fault》。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黄浩廷 That's All My Fault 到杨乃文，歌曲叫做《静止》。不是那个 Lady Gaga， 先跟大家说，想说妈妈妈妈，难道是 Lady Gaga？ 不是哈，是这个张震岳阿岳。这一张专辑呢叫做《跟着感觉走》，在第37届金曲奖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跟着感觉走》也是入围了不同的奖项哦，比如说入围了这个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这都是在6月27号即将公布的。我们来看看张震岳的这张《跟着感觉走》到底会拿到哪些奖项？1、2、3、4、5、6，入围了6个奖项呢。来听听歌曲叫《好糟糕的派对》。

好糟糕的派对，你有去过这样子的活动吗？去到写了一首歌哈，阿月张震岳收录在《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呢，入围了金曲奖的好多不同的奖项哈，比如说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跟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而两首歌曲有这个个别的小的奖项。浪人的这首歌入围了年度歌曲跟最佳作曲人奖，妈妈的眼睛是入围最佳作词人奖。好了，待会的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她是伍佰，树枝姑娘。

0: 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5.5公里过环北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两台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台车事故。在国道6号东向18.9公里国姓1号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双向林，台61线的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南下的3重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不到20公里，中和到树林不到40公里。往国道5号部分呢，国3的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国5的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坪林都在走走停停的。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汐五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校前路车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排队，新竹系统到头份是定点的状况。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

形成所谓的耗竭体细胞。等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

0: 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这道瓶颈，蔡信正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2: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宇仲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渴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3: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1: 蔡信真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4: 大家好，我是蓝佑士。

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做《迪里歇斯》。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一丙线的东向3.5公里彰化市的路段有小猫咪上天堂了。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1号南下97.9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6号东向18.9公里国姓1号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故障。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2台车的事故情形呢。好，来看路网图。国道10号国石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在国道3号的土城路段呢，南下中和到树林，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都是有拥塞的情形内。新竹路段这里都好塞哦，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到头份都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哈，哎，不对哦，我看一下湖口。对，好，国一南下从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香山都是极度拥塞的，包含国道3号南下的新竹。

系统到香山是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车流也跑出来咯，南港系统往南一路到出雪山隧道的头城都是走走停停的。

0: 收录在今日营业中，他是尤嘎林佑家天真有邪。台一丙线东向 3.5 公里彰化市的路段，小猫咪躺在这不动了。好，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还有南下的三重到五谷路段，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高架南下从堤顶到这个三重五谷转接道，都还是不到6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3号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国道5号的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进入了雪山隧道啊，都在60公里左右，车子比较多。庸塞路段呢，这个是30公里左右的时速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还有台65线从板桥一路接到土城加油道，这里都是瓶颈的地方哦。好，新竹路段今天车子好多耶，国道1号南下从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平均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佩妮戴佩妮写了好多不同的音乐作品，不止自己唱，也写给别人唱。双生火焰的专辑是把写出去的歌拿回来自己重新演唱过。
1: 还记得吗？那场烟火，它见证我们倒数爱情绳。

天你戴佩妮写给原唱是谁啊？原唱是许光汉哦。许光汉有发行许光汉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歌手写歌给他，或创作的词语创作者写歌由许光汉来演唱。而这首歌曲《别再想见我》佩妮的版本。这个端午的连续假期从明天开始会转为很好的天气了哈。今天还有大雷雨嘛哈，不过呢明天就是端午节，俗话说端午节过后夏天正式来临。而且如果你有在看那个节气的话，明天端午礼拜天是夏至，是不是啊？待会的九点半来锁定金广新闻了，他是林家谦，隐形色的专辑歌曲叫做《有色眼镜》。

0: 景广新闻。
1: 彰师大辅导諮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的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黄宗坚、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并针对彰师大调查以及监管机制不足之处，要求卫福部以及教育部尽速严处。林宇晨的报道。
2: 彰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黄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福资系

0: 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环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建委叶大华要求彰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1: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彰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0: 建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諮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绵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諮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諮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南警察局嘉里分局在七股拦获了一名身背九笔诈欺通缉的朱姓嫌犯，现场员警凭借着优势的警力顺利将他逮捕归案。是新凯的报道。
3: 嘉里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七股区发现一辆由朱姓嫌犯驾驶的自小客车，不仅行车明显不稳，后车尾还有不明车损，行迹十分可疑。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经现场查证身份，朱姓驾驶竟是台南、新北、士林、台北、桃园、台中等地检署及法院联合发布高达九个案子在身的诈欺通缉犯，全案后续依诈欺通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嘉里派出所所长苏传顺说，
4: 警方依法实施逮捕过程中，朱嫌一度抗拒，员警随即依优势警力迅速控制现场形势，并将其成功逮捕到案，全案讯后依通缉程序解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3: 嘉里分局分局长谢成甫强调，警方打击犯罪绝不手软，将持续展现强势执法决心，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端午连假就要到了，新北市劳工局提醒雇主应该依法规定这个国定假日呢，要给予适用劳基法员工假期还有薪资。如果事业单位有特殊的业务需求，经过劳工同意出勤，则当日的工资应该加倍发给，违者将依法开罚。刘卫的报道。
5: 端午节为国定假日，不少人早已规划出游打算，却有部分员工因业务需求仍必须坚守岗位。对此，新北市劳工局劳检处专委张祥琪指出，实务上发现有部分企业和劳工约定每月的休假日、例假及国定假日不一定都在周六或是周日及节日当天实施休假，而是会按照表定当月红字日排休。劳工未能在国定假日当天休假的情形，雇主除了要先经过劳工同意之外，若是约定采调宜方式实施，应该和劳工明确约定实施日期，避免产生争议。
6: 至于部分公司的劳工因其公司安排本来就较具弹性化，雇主不得主张去调宜国定假日。在此情形下，若雇主使部分公司的劳工在端午节当天出勤，那至少应按出勤时数去乘以两倍时薪去计算国定假日工资。
5: 劳工局强调，事业单位如果违反休假规定，依法可处罚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公布名称及负责人姓名等资讯，欲请事业单位务必遵守法令规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有流星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4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平本你还好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安全行车，脏糟的鬼嘎太塞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平你继续行。

0: 我们是
1: 旺福。
2: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

9:40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在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96.6公里新竹逼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先来听歌，它是娃娃金芷娟。

大雨大雨一直的下，下到今天应该会是在梅雨季节的最后一次了。接下来明天开始就是端午节，俗话说端午节过后就是夏天正式来临了，对吗？然后接下来天气就会转为高温炎热，然后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了。它是娃娃金志娟，就叫做大雨。国道3号北上 20.2 公里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的 0.4 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哦。国道1号北上 96.6 公里新竹 B 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台一丙线东向 3.5 公里彰化市的路段有小猫咪上天堂耶。台65线的土城一往国道3号的土城交流道时速都不到40，定点排队了。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不到40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南下往南港系统接国五都在排队哦。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60公里哦。

与用心良苦。刚刚说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的国道3号，这里是车多速缓，然后在排队哟。台61线北上的 0.4 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国道1号的北上 96.6 公里新竹B前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40公里，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在彰化系统路段也有拥塞，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哇，这个三天连假你都安排去哪里呢？今天真的塞塞塞塞到晚上十点还在塞哦。这一节给大家的是老歌时间，阿妹张惠妹，海阔天空。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6.5公里新竹 B 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好，好，更正，国一北上96.5公里，国一北上96.5公里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哦，要特别留心。台八八的东向万丹出口遭到两台车事故。前段时间让不少人也是心碎了，他是黄大炜大哥，离开了之后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我们今天用这首歌曲来回忆他吧，让每个人都心碎。明天就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了，一样的。

上十点钟，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但别忘记，还是要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车秩序哦。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6.5公里，新竹B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中立准接道到平镇系统走走停停的。国三的南下从信泰五路跟南港环东往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往南港系统都在排队哦。南下中和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台65土城街往土城交流道都也在排队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不到30公里，国三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车流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夜晚请打开行车灯保产权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

一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优参加增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欸，其实这首歌蛮好听的，超级应景，叫《雪霸掌》。刚刚那是洪荣宏演唱的版本。10:12，欸，国道一号有事故哦，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还有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奇怪，怎么今天事故这么多？还有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啊，中间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哦，稍早这是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5辆小客车的追撞啊，占用外侧车道，这后续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收到，哎，经过一定要小心哦。

当时周杰伦的歌《疗伤小巴掌》，在这一个端午节连续假期，也许你吃的小巴掌对你来说有疗伤的作用。你粽子通常会留在哪一顿吃呢？早餐、午餐、晚餐、早午餐、下午茶、宵夜，不晓得。不过如果是早餐吃的话，可能要起得蛮早的，然后要早要蒸嘛，对吧？粽子要蒸。这首歌杨素浩的《这会假扎等》，提醒你路况的部分哦。今天事故比较多，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追撞事故，经过请小心哦。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吃宵夜》，10:23。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新竹逼前呢，中间那间车道有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哈。不过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这个地方，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依旧影响你啊。如果你有经过，要小心。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这首歌，露露，吃点心。

露露歌曲叫吃点心。那不管呢这个粽子啊，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吃，还是要留意一下那个量。这首歌李平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比今天再小一些哦。那在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这个现象。山区还是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而台东甚至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增强，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以及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

0: 到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后，并且连续六个月未再吸毒，才能换发三年短效期驾照，并接受六年观察期，预计七月中实行。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敬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六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4: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经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六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三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六年内都没有再适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两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七十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3: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规定，荷穆兹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叶成报道。
5: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6: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5: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警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0: 考量国内通膨温和，经济成长稳健，央行理监事联席会议今天决议政策利率连九动，至于房市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同样维持不变，但提醒银行留意个人理财周转金占比增加。记者吴英妮报道。
7: 近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欧洲跟日本央行启动升息，美国联准会虽然利率不变，但货币政策立场趋向紧缩，各界期待我国央行升息的可能性。不过最新央行理监事会议决议政策利率维持不变，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 2%、 2.375% 及 4.25%。 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8: 就是有两

0: 两位理事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一个调升利息的一个好时机。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因为通膨的因素。不过呢，除了这两位以外，其他的都是同意维持利率不调整。
1: 央行观察，银行放款集中度虽然下降，但其实是从不动产流向股市，而非实质性生产活动，因此房市管制一样维持不变。
0: 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严重。那也就是说，这个集中度的下跌呢，主要的是因为个人理财周转金啊、对冲这个部分呢增加了很多。
1: 央行这次也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45%，并上修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1.91%，认为国内经济形势尚属稳健。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连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5 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是 8.5 公斤，以及制毒器具、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新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于20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三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1.5 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 18.5 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一批。
3: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制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期间正是亲子同游安排小旅行的最佳时机，新北市府也抢搭暑期观光热潮，推出结合产业、手作体验与亲子旅游的观光工厂系列活动。记者刘威报道。
5: 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以只想玩透透为主轴，串联全市18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推出81日游限量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好礼、满额赠品以及探索派对等5大主题活动。警法局局长盛小荣表示，期盼透过手作体验、产业导览以及互动游戏，留下充满知识以及乐趣的夏日回忆。
6: 只想玩透透的这样的5个主题，再加一个我们观光工厂在南港展览馆的活动，那我们一系列的像有81日游，如果你坐大众捷运系统来，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抽奖暑假这个亲子游哦，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5: 此外，警法局指出，今年活动内容全面升级，最受民众喜爱的81日游规划10场特色游程，每场优惠价599元，包含观光工厂门票、DIY 体验、专人导览以及特色景点走访。其中更规划1场银发专属团，今年也推出2款观光工厂主题礼包，让民众以最优质价格一次收藏新北特色好物，同时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

0: 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Bihar》，还有刚刚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10:55，好，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哈。现在应该蛮多朋友可能呢是在开车的路上，不管你是要去啊这个旅游还是返乡，好，都麻烦留意啊，因为目前真的有很多的路段真的速度好慢啊。国五南下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往东部去，请注意这个状况，养足精神啦，好不好？有时候塞车啊，真的是一个不小心，距离又没有抓好，以为要走了啊，忽然就停了，哇，又清到了，那就很麻烦了。然后现在在这个啊，台北市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速度超级慢的哈，时速不到20公里。这里也是一样哦，影响到，所以国五这个拥塞也影响到国三，好，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你要接到这边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国三南下这边呢，是在土城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然后国一的部分要帮我留意啊，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40公里不到。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时速不到。

40公里这边目前都是不好走的。那么中部地区国一哦，跟着南部地区了，国一北上啊，这边是下营系统过后到新营，这有一段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10。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来自陆波合唱团 Are You Gay， 待会见喽。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4: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昂。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这边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以及呢，台88线东向万南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这边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那连带的国三南下哦，土城路段这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就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续消息是还没有收到的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好，那目前还有一些拥塞路段要请特别注意，这个国道五号的南下哦，基本上呢在雪隧过后才会是比较好走的，在那之前一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同时它也影响到国三哦，国三要接南港系统这边，不论你是北上的还是南下的朋友，这边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好，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形。那台北市这个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时速不到40公里，要特别的留意。国道三号还有要注意的路段呢，这边是莺歌系统到高原的时速大概也是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南呢，加东到香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头份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5: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4: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5: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6: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哦。

五月天歌曲叫《步步》，还有刚刚是萧秉治的《520》。11点15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凭证系统啊，四小客车摇摇晃晃的8098，看到它的话，离它远一点啊。国一南下凭证系统路段呢，国一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是有掉落物的。那目前国道上面要注意啊，国五南下依旧不好走，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还有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啊，这边时速缓慢。台65线要接到国三这边，同样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哦。台65线南下接国三这边。啊，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低于40公里。

没开成的话，徐伟翔还有刚刚是算上荣的戏囊戏弄。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过后到新竹系统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慢哦。国五南下一样哦，南港系统开始一路缓慢，那进了雪隧之后稍微提升一下速度了，然后出雪隧才会顺畅好走哦。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郑可强的歌，叫《有件事想对你讲》。11:37啊，有路况要对你讲。国五啊，南下不好走哈、哦，这个我想大家有心理准备了。你从南港系统开始就要就是速度慢下来哈、哦，不到20公里。那你在国三南港系统啊，不管你是北

上还是南下的朋友，这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那国一南下湖口哦，这边到头份其实速度上都很不理想，所以有在这边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这里速度很慢的，希望等一下可以恢复顺畅了。

杨宗纬，歌曲叫《生命被你照亮》。流路广播尽管哦，0800-000-1023，台八二八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诶。

要歌曲来自莫文蔚，叫做 Love Yourself， 爱自己。还有刚刚是顺鹏，勇敢的小朋友。好，路况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啦，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非常不好走啊。这是国道五号南下，你从南港系统接过去啊，这边时速就慢下来齁，不到40公里。当然你在排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知道啊，这已经在排队在慢了齁。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速度上落在40到60之间，其实都应该会让你有所准备齁，进入到国五之后会是一个比较拥塞的状况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齁，湖口过后这边啊，一路到头份前啊，这边时速大概也是40公里左右。好，看起来有比刚顺一点点的啦，哦，一点点而已，好，就是一点点，所以你到这边你还是会觉得，哎，好塞哦，因为你毕竟刚刚不在这嘛，哦，你可能陆续的往南啊，开开开，开到这边，发现说，哎呦，这里怎么会啊这么慢哦，这样子，所以其实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好吗？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当然端午节这个连续假期呢，哦，接下来等一下零点钟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暂停收费时间，如果你要利用的话，真的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好不好？像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休息站还是说你准备一些零食，准备一些饮料，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哦，可以陆陆续续让自己提神的状态应该是会比较理想的啦。那当然也就是希望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然后不要都把它交给所谓的 Level 2半自动驾驶，有时候它还是会，你知道，就是我没有那么信任了，还是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好了，这首歌来自田馥甄，叫人间烟火，我们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6月19号，我们待会回来。

0: 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19号12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好，现在关心一下国三南加110.2公里过香山哦，这边路间有轮胎皮的掉落，请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是在稍早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路段哦，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相关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好，再来，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还是包含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过后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所以要往东部去的朋友呢，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啊，一路到这个头份前时速也都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哦，这一

段是比较长的，然后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在国三南下这边是加东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那目前这边都是需要你特别留意，如果会经过的话。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大湾过后仁德路段了，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是进入到了暂停收费时间，如果要利用务必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哦。另外国五呢，这是石碇坪林的南下入口匝道，现在开始到中午12点也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4: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5: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耀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然后是 Babyface 的歌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香恩 In The Night。 留意一下哦，播到5号啊，就是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接下来 Boys to Men I Miss You。

2:21，这边国一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肩有抛锚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国三的南下110.2公里过香山，在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要注意了。现在国道暂停收费，有要利用的话，请养足精神再出发。南部地区国三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吧。

这是黄雨涵跟雷勤合作的歌《暮春》。暮春就想接拓哉啊，国五南下哦，这边南港系统过来时速是比较慢的，有经过的话注意哦，基本上雪隧过后才会好走啦，速度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好一点，但忽然间可能又慢下来，所以你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不好。那另外国一啊，南下新竹过后到头份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一段有没有那么塞那么长了啦，变短了，所以这是好事，希望等一下慢慢的就可以排除。南部地区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 43.3 公里，在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这是范逸臣跟钟少介的歌《野玫瑰》。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来自 Erica 的 Wiley 歌曲叫《拥有我》。12点41分，国道一号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抛锚车。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是不到40公里，甚至会更慢。国五南下呢，还是要注意哦，石碇过后吼，还有平林路段，还有雪穗里面时速大概40公里左右，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时速是40到60之间。

12:49，好，留意一下国道五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哈，这个目前0到12点，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要接国五啊，走南港系统好吗？那现在是暂停收费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的话，养足精神。这首歌来自 Jimbo， 叫做《I Love You》。

池修歌曲《你的眼睛》。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咯，祝你有一个美好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明天尚恩不在家，奕勋代班，那奕勋等一下会出现，大家可以跟他聊聊。最后 Selina 的歌《心如止水》，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

0: 凌晨一点钟，还在工作吗？辛苦你了，早点休息吧。睡前别忘了跟你爱的人说声我爱你哦。
1: 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目前呢，在端午节连假，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呢，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这要到中午的12点钟。那目前国道是暂停收费时间，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国五现在在南下呢，这是平林到头城哦，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哦，那有一度可能会稍微慢一些些，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稍早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也都有恢复顺畅哦。当然还有在就是国道1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啊，这地方时速依旧是相当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主要是施工影响到这边的一个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5: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4: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5: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7: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人生方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9号星期五，放假了啊，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哎，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是放假的状态啊，还是你跟奕勋一样啊，是要继续上班了哈哈。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哎呦，外面的这道路上面人车真的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呢，哈啊，看来这个整个城市都变得好轻松啊。但是这可能就代表哈，夜间行车的话呢，啊，不论你是返乡，不论你是出游，或者是你只是一般工作要用路哈，哎，可能就变得比较不那么轻松了，对不对？即使呢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在这个时候啊，应该没有塞车吧，对不对？好，稍早呢好像这个到12点之前哈，有部分的国道呢车流量好像还是比较大，但现在毕竟就来到一点多了，各地的车流慢慢的趋缓，但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哎呦，这个车流密度跟平常的一点多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多哈。所以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朋友们开车务必要

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到了一个新的天，新的日子 ，New Day， 自由发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啦哈，然后呢因为今天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哈，这国道上面也没有什么施工，但是呢稍早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 110.2 公里过香山路间有掉落轮胎皮呀，还没接货排除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哎呀要听哦，在北新路的28号这个建筑物的7楼呢，有火灾的样子哈。然后呢，这个火灾，虽然说是在7楼哈，但是呢，冒出浓烟还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这个地面上的车子应该是不会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哈。这个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附近的朋友留意一下如果你有听。

到救灾车辆呢，或者是道路封闭需要进行这个火场救援齁，也麻烦你及时改道，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绝对不要驻足旁观。哎呀啊，这个来到了夏天呢，最近因为下雨下得比较频繁啊，反而是提醒大家这个做好防汛的准备，做好防水。哎，这个看到这个有这个地区的这个火灾灾情哈，在持续提醒朋友们居家火灾灾害的一个防治。哎，对于这个用火呢，一定要人离火熄才安全呢。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1:17啊，开车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哈啊，当然感觉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啊？这开车还是要开车的手感，但是呢啊，这个走在路上要安全，还是要动动脑袋规划行车路线，对不对啊？这个随时注意路况，不能和其他的车辆保持跟车太近呐 啊或者是恶意逼车啦哈、啊，这个行车 keep 不。啊、等等的可能都不安全，尤其呢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提醒你啊，现在呢国道上面就已经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00，那么5:00过后呢，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的哈，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啊，这个封闭呢会一直到12:00，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你只能从国道3号，哎，这个南港。

系统转接过来国道5号啦，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走台9线替代行驶咯。那么在今天的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也要提醒你提前避开啦。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觉乐团带来这首《收藏家》。

这首歌曲叫做 Questions， 时间是凌晨的1:29。啊，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啊，仔细看了一下哈，说这个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哈，现场的火警啊，原来是一栋7栋7楼建筑物的2楼啊，那可能哈，这个连行车的时候视线也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啊。目前呢正在后续救灾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们提前这个避开相关路段，那么附近的居民住户可能要麻烦你紧闭门窗了哈，以免呢这个被浓烟呛到。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的施工哈，省道还是有一点施工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里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好啦啊，这个希望这整个晚上呢啊，这个道路状况几楼都顺啊，非常需要你帮忙维护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疑自己。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2: 啊？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6: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7: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5: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anymore。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110.2公里过香山啊，路捷呢轮胎皮。

掉落哈，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其他国道上面呢哈，要请你留意的就是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了哈。那因为这个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目前呢，国道五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啊，也会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也就是说呢哈，你要怎么走上国道五号啊？啊，这个你就原本走国三的话，就有南港系统才有办法转接上去了哈。啊，你如果在这个石碇坪林区域的呢，苏里马线哈，可能要请你改道了哈，这可能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了。那么这个国道上面今天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施工了哈，可是呢是市区道路可能还是会碰到一点施工啊，像是在新北市忠孝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这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机车道还有汽车道在进行，还有中兴桥双向也有移动性施工，一样是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既然今天是端午节，难免要来颗肉粽的吧。

我们平常呢讲到这个这个修诶吃肉粽哈的这个歌曲呢，应该想到这个传统郭金发的修霸掌，对不对啊？那没想到呢，这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疗伤修霸掌》，收录在他的《惊叹号》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所以15年前了哈。哎呀啊，这个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家里冰箱呢，是不是已经塞满了肉粽，或者是你可能宵夜啊，你就微波一颗肉粽，来吃这个，来充饥。哎，这个肉粽哈，可是高热量食物啊，哈，所以可不要一次吃个两三颗啊，尤其呢，哎，这个肉粽里面啊，还会这个。

包个像蛋黄啦、香菇啦、虾米啦啊，或者是你家里的这个肉粽还包一些什么东西呢？啊，一颗吃下来哈，这个热量动辄是五六百大卡，甚至是七八百大卡。所以一边吃肉粽呢，还是要吃一些高纤，多吃蔬菜啊，然后呢要多喝水。好，不过呢，这个肉粽吃完了之后，粽叶你都怎么处理呢？它该怎么丢啊？有这个地区的环保局说明哈，粽叶呢，它是属于长纤维植物啊。如果呢，你把它放入厨余啊，你可能想说，这个叶子，它原本应该是可以吃了哈，只是我们把它拿来当做在包肉粽的这个媒材，有没有？放入厨余的话，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因此呢，粽叶和包粽子的这个粽绳呢，都应该当作一般垃圾来处理啊。这个东西，感觉应该不会丢错，对不对？哈，这个长期以来，好像大部分朋友们吃完粽子的粽叶还有粽绳啊，好像大部分都会丢在一般垃圾，比较少会把它丢入厨余。可是呢，不要忘记哈，长纤维并不是只有粽叶，还有其他常见的长纤维植物，要小心，它们都不是厨余，像是甘蔗皮、凤梨头、榴莲的壳、椰子的壳，还有竹笋壳、以及呢牡蛎壳、贝壳等等的硬壳类呢，你如果以上这些东西你曾经把它们丢过厨余的话，要小心啦、这些东西呢、如果丢入厨余桶，都会在这个、处理厨余的时候造成设备损坏。也就因此呢、以上这些长纤维、或者是壳类、硬壳类这些东西、都妥善分类、丢入一般垃圾，交给清洁队就可以了。不过呢，讲到这个丢垃圾啊，这个现在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对不对？虽然说前几天下雨，昨天啊，北部地区甚至还有这个很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对不对？可是呢，这来到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了，各地呢、都会慢慢恢复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虽然说周五过后还是会有热对流发展，但整体范围不但会缩小会以山区为主，北部宜兰地区如果看到 ONT 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是有可能会有零星的雨势。但是呢渐渐的各地的高温会越来越高了，会来到33到35度，像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局部的山区花东纵谷可能会来得高一点。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像北部啊、中南部的山区还有东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这个温度高哦，这个吃完美食之后，家里如果有剩下厨余或者是倒垃圾呢，就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潮湿炎热垃圾厨余如果没有妥善的存放，是容易腐败发臭。这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可能不一定每天都有收垃圾，对不对？放着呢是非常容易滋生蚊虫、病媒蚊，影响居家卫生，甚至呢影响你的健康。也就因此哦，提醒朋友们，连假期间如果遇到非清运的时段呢，垃圾一定要妥善打包、密封，暂时储存在家中妥适的场所不要就直接堆在家里门前或者起楼或是空地上，以免呢遭野狗啊、老鼠啊、动物翻找撕咬，哇，整个四散开来，环境不但会脏乱，更容易滋生病媒蚊啦。吃一颗肉粽不够，就吃两颗啊！一餐吃两颗，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多。董事长乐团带来这首《小肉粽》。

这首歌曲哈啊，这个翻唱的版本很多。刚刚听到的是董事长乐团的翻唱版本，1:4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路段呢，说是有一辆货车哈，车号7516啊，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哈？这个驾驶朋友发现你行车怎么摇摇晃晃呢？是不是太过疲累？提醒你啊啊，夜间开车拜托啊，管理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你看到其他的驾驶哈，哇，这行车真的是很不稳定，危险驾驶，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啦哈，免得自己受伤害。翁玉君跟蔡昌宪《柠檬爱玉》，一连吃2颗肉粽太腻了，来点清爽的饮料。

牙七。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都顺顺顺哦啊！那目前呢，只有省道的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啦。想跟

为什么这么爱逛夜市呢？原来夜市有谐音呐 啊！这个旺福这首歌曲《夜市》，Oh yes 啊，夜市叫做 yes， 那去逛夜市谁会说 no 呢？对不对？好了，真是有趣的一首歌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两点之前送给你韦礼安加 50/50 Say Ye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在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28号，我现场有一栋7楼的建筑物2楼有起火的状况啊，所以呢，这个周边道路有可能会需要救灾。那么这个附近的居民朋友啊，希望你紧闭门窗，这个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啊，再回到国道以及省道。今天的施工不多，集中在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但回到国道呢，要提醒你哦，目前国道全线是因为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暂停收费的啊，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全线恢复单一费率，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8折收费啊。但提醒你，夜间开车使用夜间免收费时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非常感动的一首歌，它是比佛利啊。虽然说这个听到比佛利，第一个可能想到比佛利山庄啊，不是啊，他是导演兼的这个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为你昂扬》，为你红叶啊。这个仔细看歌词呢，写着写着，在讲一个人为了生活，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光鲜亮丽，但其实内心是有数不尽的孤独，对吧？很世切的描写了，我想尤其是夜间工作者的心态啊，自己的孤独永远就只能与自己相处，真的是辛苦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端午国这个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现在目前这个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那么这个朋友们使用啊，当然多加欢迎啦，但是呢提醒您呢，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国道5号的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钟。那么在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行列哈，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今天匝道封闭就这4个地方啊，现在的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里，还有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要请你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璇，焰火

我们有句成语说飞蛾扑火啊，感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这个懂得适当的控制火，对吧？这个刚刚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哈北新路的28号现场有一栋七楼的建筑物，那二楼起火哈，这个不确定后续现在处理的后续的这个火灾扑灭状况怎么样啊，希望这个附近的居民呢要把门窗紧闭才不会这个吸入刺鼻的味道。那除此之外呢哈，驾驶朋友可能要远离相关路段了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一样是市区的路段呢这个提醒你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因为捷运工程双向是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那现在夜晚了哈，这个提醒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通过。那么车多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今天的施工比较少，但仍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素浩。来出墙

稍早听到来自杨素浩《温内青春烈瓜》，之后是李友廷的《记得我》。2点56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您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在变换车道还有转弯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了。来自李芷婷的歌曲《平凡日常》。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国道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哈，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有包括匝道封闭，还有收费暂停啊。首先呢、就是现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那么在匝道封闭部分呢，在国道五号以及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匝道哈、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到中午12点都是封闭的，还有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主线车道也会，这个南下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了哈。另外呢，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星期六、星期天还会加入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的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匝道封闭部分呢，明天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石碇，还有这个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明天和后天的中午12点和一直到晚上9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这三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封闭。所以朋友们这几天要多加留意了。来自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每次去 KTV 唱歌啊，这个点到古巨基的歌通常都会点啊，他有一首十几分钟的情歌王啊，呵呵，但这情歌王呢有点像是一个大锅炒的一个概念哈，是综合了很多的这个华语金曲啊，这个每一首金曲呢唱个一段，好像有30-40首歌这唱在一起吧哈啊，可是呢事实上这位情歌王他可是有很多好 K好听的情歌啊，其中啊跟你分享这首我非常喜欢的，在2008年发行的《我还是你的》。这个香港的情歌王，除了有经典的张学友，有黎明，有杜德伟，当然在这个快歌可能会更。这个让大家最更有共鸣了哈。除此之外还有许志安这首《你爱上

0: 真。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1: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2: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凌晨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好，这个市区呢也有这个局部的工程哈。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有部分车道进行施工，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中和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这个永和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坑洞呢哈。应该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资讯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

红豆、生南国，这个生来花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像还是要跟食物连在一起，吃一块红豆面包，对不对？夜间开车就不怕肚子饿了啊，那就再送上一颗红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凤飞飞这首《一颗红豆》，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朗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你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靠近汉本桥的路段呢，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2个小时前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这个稍早有火警产生啊，不确定县长这个后续处理状况怎么样啊。首先先提醒附近的居民朋友呢，务必紧闭门窗。这个避免吸入异味。那这个车辆呢，如果这个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这个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5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实施封闭的，这个封闭措施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哦。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啊，或者是你走国三，就可以顺利从南港系统接到国道5号了。那么在清晨的5点过后到中午的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提醒您要提早避开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

0: 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0: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当署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丁。
4: 哈？当署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是谁？跟我去外面，跟咱爷拜过。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多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了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Bee Gees 这首歌曲 If I Can't Ha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更新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目前呢，看到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哦，靠近汉本桥的路段，这里说是有抛锚车啊发生在这边，那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要紧急处理当中。B-side. This is a song about. 啊，端午节连假哈，哎，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连假了。啊，因为毕竟六月也快结束了，上半年也快结束了，对不对？下一次的连假，我要是看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中秋节了吧？啊，那是大概3个多月哦，对不对？所以呢，把握这一次的连假出去走走，回老家。哎，但是呢，这个长途开车之前哈，可能要先检查好你的车体状况啊，要不然尤其在夜间如果抛锚，这道路救援真是非常的不方便，对吧？来自 Jenna Jackson 带来的歌曲 And On And On。

来自 Jana Jackson and On and On 三点十七分啊，提醒你哦，这个在端午节连假呢，今天连假第一天啊，这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啊，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五点，五点过后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三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利用这个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对不对？好，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路段。可是呢，啊，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那么目前呢，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会到中午十二点，以及呢今天清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两个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哈。这个下午就会开放了哈，就早上呢要麻烦朋友们提早避开这几个入口匝道。那么特别啊，这个国道五号呢，这个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期间啊，是大客车专用道，所以要去东部，要去宜兰的朋友哈，这个最方便的选择，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咯，要不然假日这国五动辄就塞车，对不对？邹旭这首歌曲 This Dance。

来自羊驼小姐 Unlock Your Soul，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这个虽然说可以解放一下灵魂，但是开车的时候灵魂可不要飘走，对不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或者是灵魂飘走，注意到前方小小3-4寸的这个手机荧幕当中啊，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了哈。哎，提振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

0: 那么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有部分的车道进行工程了哈，车辆当然可以通行，但是有部分的这个施工车道受到占用。然后呢，一样在三重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的工程。然后在这个忠孝桥双向泄水孔的清淤作业轮流占用机车道和汽车道，中兴桥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那么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在有凌晨一点的节目嘛，啊，通常是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觉得比平常的11、12点外面的人潮多了一点点，但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凌晨3点半了啊，哈哈哈，外面的车流状况有比平常的凌晨三点半还要来得多吗？来自二本猫这首歌曲《期待之歌》。
1: 老弟老太一呀一，不怕没错，敢只敢台风。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

0: 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沟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稍早呢，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啊，靠近汉本桥，原本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5号要留意哈，这个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5号南向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哦。那目前呢，这个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所以这个朋友们哈，这个要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啊，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这个端午节连假出去玩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或是要返乡天气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今天哈，这个虽然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阵雨，午后在双北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还是会出现雷阵雨有时的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但是呢，比起昨天甚至是前天呢应该雨区会缩小很多，雨势也会减缓很多啊。这个下雨的时间也渴望缩短了哈。那么温度会越来越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4度了，东半部离岛会有30到31度。不过呢，因为西南季风台东就是背风侧容易出现焚风，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已经针对了有双北这个像台中、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花莲还有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这个中央气象署目前有发布浓雾特报新竹县呢这个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事实上清晨呢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新北目前能见度也不高麻烦你行经雾区确实打开雾灯。明天可能天气会更稳定，星期六星期天，尤其星期天是夏至那这个典型夏季气候刚刚好也在这个时候逐渐的来临，所以呢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这样子稳定的天气呢预计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三这个气象署有预估下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可能有梅雨最后一道锋面会靠近，但是南下的程度怎么样对台湾的影响程度会很多吗可能到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了苏打绿的歌曲《左边》。

苏打绿的左边3:38，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样，这个持续的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嘛是港宽，这里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这里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杨丞琳这首歌曲也叫《左边》。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是终极一刻。
1: 3:48，不管你是 A 咖、B 咖还是萨瓦迪咖啊，呵呵，夜间开车啊，拜托都必须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疲劳驾驶。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抛锚车。有路光报警广，刚刚听到的歌曲都在左边，然后现在是来到了右边。左边的歌比较多还是右边的歌呢？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歌曲提到左边这样子的方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偏左，所以呢这个左边相对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边，是这样子吗？那右边呢？来自孟庭苇这首《右边》。

左左右右啊，这对双胞胎姐妹呢，当时啊，这个出道的时候可是引起旋风，对吧？啊，这个现在的他们也高中毕业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不同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呢？3:56啊，这个提醒你啊，中央气象署呢啊，稍早是有对新竹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啊，这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新北的能见度也不高了哈，北部地区。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清晨呢好像湿度都蛮高的哈，有一点不太舒服好了、啊、但提醒你呢这个行经雾区务必要确实打开雾灯，减慢车速，小心开车。3:57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不论是左边右边啊，开车靠边停，最后送给你来自蔡健雅的靠边停啊，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甚至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哈。今天来到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啊，希望你有放假的当然好好休息，没放假的也要好好调整作息。我不但没放假，今天晚上10点我还要回来代班啊。那么哇，到时候就要陪大家一起度过到端午连假第二天了哈。那么我们就晚上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也提醒朋友们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预计到中午12点。在待会儿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那么国道其他的交通疏导措施还包括了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5点过后会是单一费率。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醒您这个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最后零星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前有浓雾特报，今天在北部清晨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起雾的，现在是新竹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北市说能见度也不高哦。哦，今天是5月初5，哎呀，在传统印象里面，来到端午的时候，那个阳气来到极致哈。好，看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止在山区啦，哎呦，昨天下午台北这边。那个雨瞬间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哦，还是要多加注意哈。那今天在台东这边一样要注意焚风的几率比较大，花莲有到36度哦。

哦，伍佰的歌声的歌曲的名字叫做蛇，天哥有干嘛做爪不？那个曲线的扭动哈，而且那个音乐哦，真的很符合端午。听听一下，你还是我还尴尬呢哈。其实以前啊，端午节为什么会有白蛇传那样的传说哈？这是一种社会教育的甘灾哈，不只是爱情故事，也是跟你讲，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要注意蛇类的出没啊。来，今晚时间4:1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这边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要注意一下在内线哦，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尤其它是停在内线，拜托后方来车吧，就一定要背后金设计哈。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我是 DJ 嘿，请为歌叫《一米庆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时间4点17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有抛锚车哈，有车故障，那尤其它又停在内线，拜托拜托哎，买就一定要背后紧哈。还有目前国五先前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还有现在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因为连假哈，所以国道上目前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呢，哈，好，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我们哥记得时间哦，开车最大的挑战，那是今天来度孤啊，哈，啊，把车备好金。那有时候真的很累，因为有的人平常可能这个时段没有出没哈，教练工应该拢在困哦。那如果今天是干嘛动没掉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哈。真的，这个蛮重要的齁，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哦。

哦，4:21了，看了一下那个现在即时的温度哈，不愧是端午啦，今嘛呢哈，那个蒙蒙的时阵，彰化花坛这边30度，然后呢，在29度的还有高雄三民区、鹿竹、彰化埔心、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市北区哦，哇，那个全台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应29、30或28哈，到中午前后，都到端午的时候，会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热哈。还有什么准备啦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睭一定要背后跟拜托起来，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好，这是曾伟忠蔡依嘉真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7:26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哎哈。虽然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不过看起来大部分的人要跟我滚，可能很多人的计划就窝在家里面吃粽子，然后看转播呢哈。或者天气热，不啥想要出门啊呢哈，马修克林啊，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咱的注意，拜托拜托啊！

0: 好，现在时间4: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但今天是端午连假的开始，所以要注意哈，在今天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那5点到12点是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啊。哦，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Un poco de amor 来自 Shakira 哦，这个他的那个歌声里面，然后因为他的一个肢体语言哦，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活力哈。那你又发现哦，在世界上，也许文化不同，语言不一样，但音乐是相通的。哎，刚刚是西班牙语，接下来一下排湾族语哦，还有布农族，一位是布农族的真爱，一位是排湾的阿豹。

0: 选。
1: All Kingdom Lifestyle 来自真爱加上阿豹。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好，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彰化系统入口砸到内线抛锚车，还是要小心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有一位农场的女主人在加拿大这边哈，那她有一天听到她养的那个羊啊发出了非常惊恐的声音，她出来一看差一点昏倒。哎呀，原来有一只美洲狮来到她的农场，而且正在攻击她的羊。一般正常来讲，如果你看到有美洲狮出现，很多人应该是倒退路吧哈。但是他当下没有想太多，他只知道说那个狮子已经咬了一头羊了，他只想把他的羊给抢回来救下来。他做了一个当下想都没想，他就一脚踢过去。他就一脚踢把那个美洲狮踢开，成功的救回他的羊。有那个摄影机就记录的镜头有拍下来，不过我想他事后应该会蛮后怕的嘛，哈，想都没想，哇，无影脚就出现了，太厉害了。觉得说，人生有时候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而且紧拍供对吧，哈，因为在那个当下。可能他第一时间想说要怎么样把他的羊先救下来，而不是去想说危险不危险哈。不然平常让你选了哈，你敢对着那个被收拾踢出，就是去踢他嘛哈？哇，这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哎。

0: 哦，你听得懂他讲520吗？来自熊仔的歌曲，这个节奏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好，再过几秒，4:48啦。
1: 忘记的空城，一二三木头人，泛滥着干。
0: 哦，也是一种游戏。变成一首歌，来自张三李四，一二三木头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4:52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哈，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的代志还没有排除哦。不过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车子还停在这里，还是说有所变化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2: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

哦，心情听得感觉做话累啊，对吧？我甘愿重新爱过，对啦，回头是岸呐、啊，4:56哦，来。想一下哦，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今某热心用路人感恩通报，说已经排除了，谢谢您的通报啊。阿伯，我们在各里家口口供哈。好，那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呀。为什么要重新选择？有时候你等着对象。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遭到这边抛锚车已经排除哦。而国五现在呢在南下石碇坪林入口遭到封闭中哦。以及南下石碇入口遭到大客车专用道先前就已经开启了。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新竹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哦，那新北市的能见度说也比较低一些。好，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而且有时候这个夏季午后的雨来得又快又急哈，要多加注意。那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好，今天温度是偏高的，台东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花莲今天呢，有至少到36度哈。那到中午前后，不愧是端午啦哈，大家呢34、36哦。不过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30度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你在套炸一时阵哈，24到29度啊。

哦，留声机恋曲《同安阁》这样的节奏特别适合清晨呵呵，在这个端午独天独地的时候，好 ，OK， 清晨是最棒的时刻了哈，不会太热啊、哦，然后呢又充满了那个今天这个日子阳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咔嚓起来哈，吸收大地的精华，来5:09咯。那目前在台66线配合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注意避开，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新的路况也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哦，看到路网图，国五这边南向车道哈、哦，现在开始慢慢有一些车子出来了，但是目前还是大致顺畅啊。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好，现在时间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也当播枪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叫那个猛烈的大雷雨，好多地方哦淹水成灾，然后也有很多人拍下了哈、哦，有蟑螂海啦，然后还有人孔盖喷飞的水柱哈、哦，然后有不少人哦在台大校园公馆商区，甚至松烟文创这边，看到那个野生的头伞 ，OK 好，你说哈、哦、那个瞬间淹大水。你说都会地区会看到蟑螂啊什么老鼠啊哈、哦，这个倒也是蛮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会看到头伞、哦、大家一直在想说那个头伞到底从哪边游出来的、哦、哎呦，昨天真的是那个大雷雨哦，让很多人哦瞬间变得狼狈哦。今天下午在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

来讲一下昨天下午，哎呀，在双北这边啊，简直就是因为觉得那个雨下的真的很夸张，太夸张了。那个双北地区哦，昨天

哦，这两三十五六七一个礼拜七天拢算着啊，欧巴上亲的歌声，5:22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哦，国五这边从南港，然后到石碇这边，慢慢的有一些车流出来。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哦，好。那真正把这块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三天连续假期，虽然天气热，哈、哦，有的人会勇敢出门去佚头，像我打算窝在家里，哈、哦，好好的那个仔细的慢慢品味肉粽，哎，足比安内哈。好，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哈。好，数一二三，啊，接下来嘞。来自潘玮柏 Kiss Me 1 2 3

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日月潭这边有月老庙哦，最近在庙口呢说罕见出现戏棚，非常非常热闹。庙方说啊，是台中有位单身的男子为了求姻缘专来月老庙拜套套，但是说没有顺利求到他想要的姻缘哈。然后直到去年他来到日月潭跟月老祈求，说如果能够让他找到他的姻缘，他就要请戏班来酬神。然后后来因为顺利在今年年初完婚，所以呢特别请戏班来还愿哈。说一般啊，在台湾如果拜月老，觉得说哦月老有帮他保佑哈，通常还愿的时候送的是喜饼或者是糖果，但是很少有信徒这样大阵仗请那个戏班子来酬神的哈。说这个一般在月老庙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现在金钩子呢哦，可见他有多感谢这样哦。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5:30了。好，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哦，路间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哎。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也要避开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哈，也是一样封闭的状态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苏明月那个像收窄把台湾很多特色景点都给要包纳进来了。好，我们关你里什么收窄哈、哦？那今天又遇到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许有的人要出门去玩哈、哦，或者你要回家过节哈、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哦。5:36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电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刚通报不久哈、哦。还有现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五口遭到持续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0: 好，是哦，要出你石头，听到心情拢真欢喜。小黄是李炳辉合唱的歌曲《飞鸿路行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2: 想加入警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啊，旺旺出来加大了，狗狗出来散步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拜托。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谢谢哈。还有先前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路况了解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要做什么呢？哈哈，哇，我真的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端午粽子里面各类哦，那个项目之多哈，各式各样口味。像我这种有选择症候群呢，常常就在菜市场里想说啊，不然每一摊都买一个好了。哦，但要提醒啊，粽子要怎么吃才健康啊？好，大家所知道的粽子真的好香，越好吃的粽子其实它热量真的很高，因为它第一会有比较多的油脂嘛哈。可是哦，这个粽子吃太多你要小心哦，这个有的人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哈，特别要小心哦。那或者是不只是糖分的问题，热量有可能爆表。所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哈，台湾的很多的那个蔬果或者是蔬菜类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比如说像竹笋，哇，竹笋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特别盛产？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哈。那其实粽子来说，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粽子，你吃了一颗粽子，相当于你就吃了一份主餐了，哈。那在我是个人建议啦，哈，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不要三餐都吃粽子，你小心你端午节过后长得像粽子哈，热量真的太高哈。那要吃粽子的时候也不建议空腹吃，因为每一个人的肠胃情况不一样哈，糯米没有那么好消化。还有呢，睡前也不要吃，最好两三个小时前就不要再去吃粽子了。还有最重要的是，吃粽子不要一开始就先吃粽子，一开始要先吃什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像青菜啊，或者是竹笋类的，不管你是凉拌的还是拿来煮汤哦，或者冬瓜汤也行哦。总之你要先吃蔬菜，而不是先吃粽子，吃一些高那个膳食纤维的哈。然后呢，就是你先吃完这个蔬菜之后，你再来吃一颗粽子。那建议也不要吃太大颗啦哈。而在吃完粽子以后，来点水果帮助消化，这就挺完美的啦。

哦，这是桃子 A1J 唱的《哈哈 Summer》。今天的哎，今天进入啊，端午节热是正常的表情了哈。来，5:49，尽管我是雅玲，来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哈、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哈。基本上现在车速比较慢一点，大概平均车速60公里左右，慢慢的在国五南向呢一些车子齁车潮出来了啊，要掌握好速度，注意比赛安全。那国三这里有一起刚通报的情况哈，几分钟前提醒的是在国三南下 69.3 公里过龙潭的路间，狗狗出来走动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唱的还得是你。现在时间五点，再过几秒5:53了哈。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狗狗在走动哈。而国五呢，南下石碇坪林入口遭到持续封闭，以及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遭到也是同样的情形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在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啊，真的慢慢的这个越来越接近大家醒过来的时间对吧？车潮多起来了，好，注意安全，平安抵达比较较重要啊。

哦，宿命所唱的你是有的，你今天有怕什么台东吗？哦，注意一下，今天台东容易有焚风发生，而且温度哈、哦、至少34度。不过今天全台最高温在中午前后会是花莲这边哈、哦，有到36度啊、哦。好、哦，今天连续假期，而且我觉得夏天就觉得东海岸那个你霞对吧？那个海洋闪烁像蓝宝石一样，真的是好美哈、哦。不过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天气这么热，快没人抓哈。哦，5点56分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没有新的补充哦。那国三在几分钟前讲到说，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也是要留意哦。还有现在我确认了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说太阳一出来了，新竹这边还是浓雾特报提醒哈，说有一些地方有受到起雾的影响，要注意安全呐、啊。好、哦、刚刚是台东，接下来来宜兰。 Lentil

哦 ，Stalko 棒子脑，这是宜兰在地代表，用宜兰腔然后来做饶舌歌，觉得很有味道，准备对时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哦。而国三南下呢，在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哦。国五目前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先前原本新竹这边有浓雾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那现在的重点哈，在今天来讲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倒是到了午后，细菌张力又来了，比较戏剧性了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过以昨天的例子来讲，不一定山区有，市区也要注意，短时间那个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哦，今天重点就在高温提醒啦。哎呀，花莲今天有到36度哦，其他黄色灯号的包括了双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台东哈。基本上今天真的是也是典型烤番薯路线啊。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哈，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花坛已经有到30度了，高雄、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北区这边哈，都至少有2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5哦。好，中部也是一样。南部哈，今天大概高温都很整齐啦哈。那刚说东部哦，会超过36哦。离岛今天的最高温也有31度哈。

哦，周杰伦的《蛇舞》，端午节，因为都会想到《白蛇传》哈。好，其实《白蛇传》有很多的暗喻啦啊。除了告诉你这个时候五毒齐发，天毒地毒，你要注意，还有那个蛇类啊，特别多，要注意安全，还有很重要就是也是提醒。

迎你啊，因为端午节很难那个拒绝粽子的诱惑，对不对？哈，好，可是要小心哦，不要把自己吃得像端午节粽子一样，你的水蛇腰要保持住啊，哈，腰围是健康重要的指标，稍微动一下，稍微动一下哦，不能规天都睡在那哦。现在时间6:09哈。来，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哇，真的车子更多了。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48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即时车速为57公里左右。所以在国三衔接国五，有一些点呢，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刚刚是蛮魅惑的这种蛇舞，接下来真的很天马行空的，你有没有想过大象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啊？来，吉田雅纪子，粉红色的大象。

0: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粉红色的大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面前啊是那个整排哦，那车阵啊那一百归百哦，塞车的状态，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车子漂浮起来？有时候我们靠想象力帮自己调剂一下，不然你可能会误着了。说这样在家边怎么没关系啦，因为今天呢连假第一天，然后大家想的时间点都差不多，因为总要睡饱才出发嘛，所以都多好现在这个时间开始车潮出来了，不管你要去哪里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就算有一些地方慢一点，不过平安通过比较比较重要。
1: 我想搭上飞机，调出飞行，飞到哪去其实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6:16了。以路网图来看啊，国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56公里左右哈。所以不止国五、国三哦，国一有一些点车子也慢慢多起来了。好，国三现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向三鶯到木栅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哦。以及国一南下呢，因为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在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见有狗狗在走动，不知道现在它是否还在这里啊？好，今天早上基本上各地天气都还不错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自己把就背后金哦，掌握好速度，然后注意安全啊。有些地方车子慢慢多起来，就算慢一点，但是平安抵达通过哈，比往较重要啊。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新闻，吉吉支线即将要去。

全线通车了。哎呀，等了将近快五年哈，那个终点车程站呢，在6月25号就要复通了。那一天也是吉吉支线全线通车的日子，台铁推出吉吉线 Q 版石虎纪念车票，真的不容易呀、啊！哎呀，吉吉支线哈、哦，全线通车真的是很棒的事情，不用再转那个接驳车了、哦。

哦，这是关凌之所演唱歌曲《巧巧石虎》，非常可爱的保育类的动物。好，6:20啦。目前呢，在国三南下系指系统到南港，北上三莺到木栅，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还有国一线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开启了。好，从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三这边，南港到南港系统的南向路段，现在的即时车速57公里左右。然后目前国道上车速最慢的，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你都不懂呢，哈。哦，现在车子越来越多齁，车速真的会受到影响，不过慢一点没关系，重点是要平安通过啦哈。刚刚是石虎，接下来我们来一下钩子也揪几个咯。好，在夏天你说你看到青蛙还是蟾蜍，欸，你会分辨吗？

哦，新宝岛康乐对青梅瓜可以叫这九级个哦。不过这样了，我们想要那个童话，对不对？女生都向往说有一天，亲到一只青蛙，然后变王子。但是那是在童话故事里，现实生活里面通常就是你以为你亲的是一个王子，结果下一秒他就变成一只青蛙了。

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哈，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 IC 一。而现在在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这里，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管制哈。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45公里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这边北向路段哦，现在大概55公里左右啊。而国一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即时车速不到50公里。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端午连假有的人选择不出门，待在家里面吃东西，然后看世界杯，对吧？哦，我觉得世界杯有个重要看点，就是各国的球迷哈，为他们自己的球队加油，各有各特色。其中挪威的球迷啊，哇，他们的动作好特别哦，因为呢，他们加油的方式就用划船的那个动作，而且还鬼白哈，动作非常整齐。视觉上效果真的蛮吸睛的，这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有关系哈。

好，已经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这里车流因为增加哈，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三呢，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哈，也是一样。另外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就是上游大范围也是一样，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启动了。来看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一车速比较慢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55公里左右。再来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然后呢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也是一样的车速哈。而国五

虎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而往下往南哈，这个车子真的也比较多一些哦。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母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哦，是宝儿的歌曲 I got you， 6:38啊，哎呀我看到啊，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9公里左右啊，实在是没法度，连假第一天大家出门的时间差不多齁，然后就算车速慢，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哎。

0: 来6:42了，目前呢、啊、在国道上哈、哦，那个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好，其实车速38公里，要多一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哦，寻人启事，请问挂 Q 假爸不？哎，你说端午节问你这一句。用爸这一个字可以形容吗？都会满到快要到头顶了哈、哦！要记得粽子不要吃太多啦，适可而止。好、哦，六点四。

7:37了。来，目前国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不到40公里啊。然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现在也才42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37公里左右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都有各自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况哈。Sandy， 好，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好几个保利龙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就是说端午节粽子很多人很早就买了，然后就放在冷冻柜，对不对？然后你吃的时候把它蒸熟啊、哦。但是呢，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冷冻，然后你把它拿出来蒸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外面是热了，但是里面要个冰冰。好、哦，有个小撇步啦，你要蒸粽子，尤其哈、哦，在家里面好几个人同时要吃，你要蒸好几个粽子的时候，在盘子的中央倒扣一个小瓷碗，然后再把肉粽围绕在瓷碗的四周，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哈、哦，就是它可以时间不用那么长哈、哦，你加的水不用那么多，而且它可以蒸的比较熟透，因为呢。在蒸煮过程当中会产生水分，它就会集中流入这个倒扣的瓷碗里，就可以减少粽叶长时间接触水汽，让那个粽子的口感更加好啊，哈、哦，比较不会那么软烂哈。哦

哦，很甜很甜的歌，品冠戴佩妮合唱歌曲《半生熟》，感情可以半生熟，慢慢来，但你要吃的食物一定要蒸透蒸熟才当吃。哦，现时间再过几秒6:54了。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小心，好几台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今天连假第一天，那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哈，大家一定哦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再来，国一也是刚通报不久，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你加。而国一就是要注意这个南下202到203.5公里哈，过彰化务必留意内线哦，因为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所以。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西兰的外电报道。纽西兰有一家蔬果店，他们最近在进货的时候，他们买了一批这个苹果。哎呀，这个苹果开箱以后，赫然发现里面有一颗苹果的长相太特别了，叫做非常罕见的千合体苹果。你可以想象，就是一颗黄色的苹果跟一颗红色苹果把它combine在一起。一人一半，感情这么没算。那个苹果从外皮来讲，好像被切对半，一边是黄色，一边是红色。而且这个不是说被谁涂了颜料在上面，不是，它真的就长那样子。哇，一半是鲜红的，一半是亮黄的，而且完美对称哈。那个在当地引发轰动啊，这家蔬果店锦华戏啊。这真的是很奇特的这样一几率，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千合体的苹果，也就是说在发育初期发生基因突变，导致两种不同的基因背景的这样细胞融合在一起，这种几率不到1/100,000哈，所以这个蔬果店非常珍惜，说这是他们的超级明星哈，镇店之宝啦哈。哦，好多人慕名而来哦，想看这个苹果怎么长这样子哦。但他们现在最伤脑筋，又想说要怎么样把保存的更久一点，更久一点哈、哦。哦，讲到苹果，哎，日本的歌手椎名林檎，他自己的名字里面就有苹果，他唱了一首歌哈、哦，也很有意思，叫《苹果之歌》。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续假期第一天哈，把计划背后，希望掌握注意彼此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注意好几台车追撞的事故。而也在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当底家哈。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哈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哦。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50公里左右哦。而国五呢，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到我讲要请产假，头家竟然随便明，爱我辞职，哇，我是要安怎啦？
1: 免烦恼，劳动事件法已经就了哦。现主持咱有专业的劳动法庭进行离边，佮快速的调解定数，唔免开大条钱，而且头家爱负起基层的责任，为家己争取权益是最简单的代志。劳动事件法，好劳工做离边来诉讼，轻松化解佮头家的问题，安心做事免操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9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也是农历的5月5号，端午节啊，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休假的，但是呢，我发现我们有听众朋友今天是有上班的哦。好，一大早就有这个看到听众朋友 po 这个讯息进来说，哎呀，他一大早就上班了，出门上班了，有看到一些些状况啊，有看到一只，这不晓得是什么，感觉上有一点像那种雕之类的，躺在路上，不知道是被路杀还是怎样。 OK， 好，请大家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比较容易有那个动物出没的路段的时候，可能车速不要太快哦。像今天呢，我就在经过哪边啊，反正也是在那个主要省道上面的哦，就看到那个有一只鸟啊，就现在很多的那种黑色的鸟啊，也是一样在路上啊，然后就慢吞吞的，你知道我已经很靠近他了，他还在慢吞吞的，我都好怕去那个什么，就是去撞到他，所以一定都要得要减速啊。那像在一些比较更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可能碰到这种状况会更多哈。我们就是可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慢一点，那更不用讲骑车啦。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骑车的话，一旦有一些野生动物哦，突然之间从你的前面窜过去的话，非常的危险的哈。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你要摔，你会摔车，很危险的哈。好，7点过8分了，今天这个时间虽然很早哦，但是你知道吗，国道五号已经开始有路段车多了。好，那当然不是北上，大家不用担心哦，主要是南下部分。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这边车速很慢呢，不到40公里哦。然后过了石碇之后呢，车速就比较正常一点哈。刚刚看了一下那个监视器画面呢，目前在国三哈南，应该是算国三北上，要汇入国道五号南港系统这边，哦，车子比较多一点点，看到有在排队啊哈。我再看一下那个北边的部分呢，如果是国三南下要汇入，哦，要汇入南港系统也是有车流啊，在排队，但是这边排队感觉上应该还好，不是排得很长哦，但是速度比较慢一点，因为那个什么，因为那个匝道移控已经开始启动了嘛。好，所以你要北上的朋友们没有问题啊。那南下的话，现在因为在南港系统国三要汇入国道五号，车子比较多哈，所以呢，南港系统这边稍微慢一点。那上了国道五号之后呢，慢慢速度就会比较正常一点了。好，至于我们县内的一些道路施工路段哦。今天因为是端午连假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完全都停工了哦。说的停工就是指在东分局各个公务段辖区呢，今天开始就端午连假期间呢都是停工的，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可能并不是东分局公务段底下的一些施工，可能有一些施工的那个范围搞不好还在啊哈。那如果说你要是有看到哪个路段，不管是道路施工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交通事故啊，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状况，想要把这个路况讯息提供给我们的话，不用打电话，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好，今天端午节，但是我们今天景广宜兰分台四个节目主持人都有正常上节目。

我那个简易的雨衣，我真的觉得它虽然薄哈，虽然不是很大件，但还算蛮好用的。我一度以为说糟糕了，我可能里面衣服都湿了，因为它很薄嘛，所以就觉得那个雨这样下下去，就感觉上都全部都贴在衣服上面，贴在身体上面哈。我就觉得说，哎呀，糟糕了，可能没有用啊，衣服里面都湿掉了。结果后来发现，哎，没有哎哈。所以我发现那个简易雨衣还蛮好用的。但是呢，它容易受损啊，一个不小心就会戳破了哈，就一拉的时候，哎呀，都破皮啊哈。但放在机车上面，我是觉得比较好用哈。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小件啊，你不像一般那种传统雨衣啊，就短腻啊，你知道吗？然后你每次用完之后晾干，然后把它折起来，放在那个置物箱里面。可放在置物箱里面，你可能有些时候要再放安全帽啊，就比较不是那么好放啊哈。你这边得那边敲老半天。还不如一包简易雨衣，因为它够薄哈，所以这样揉一揉一小团而已。好啦，这是我觉得，因为我比较不常骑机车了哈，但是最近因为常常需要去就诊啊、复健啊，所以我就比较常骑机车，我就发现说，简易雨衣真的还蛮好用的。重点是昨天傍晚的时候雨真的下得蛮大哦。好，那今天呢还是有机会下雨了哈，因为气象署说今天大概就是剩下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哦，特别有标明宜兰地区哈，以及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呢依然要留意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哦。好，气温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哈。那台东呢，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呢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哦。哇，今天肯定有这个很多人哦，会是在大太阳底下，尤其是参加那个龙舟赛的选手啊，或裁判们啊，哦，真的是很辛苦哎哦。那要去看龙舟比赛的人，真的也自己要注意一下下了哦。好，那气象署其实在昨天下午就已经对双北等13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啊。那今天的话呢，根据气象署的最新预报呢，今天全台有多个县市的体感温度都会上看37、38度哈，尤其台北跟新北双北上看41、42度，哎，我的天哪！就都会区嘛，绿地比较少，都是水泥、钢筋水泥，要不然就是那种玻璃帷幕。好，那个太阳一晒下去再反射，哦，那个热真的是很可怕哦。那再加上因为可能开冷气呀，整个机器的一个运转啊，就会让整个温度都升高哦。好，那另外气象署有在提醒哦，今天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哦，所以在绿岛、兰屿跟马祖局部地区平均会有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因为有些时候风大，海面上活动要注意了。然后再来呢，因为在端午节前呢刚好碰到大潮，所以呢这个沿海低洼地区在涨潮期间的话，水位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所以比较不容易排水，一定要预防这个积淹水的可能哦。可能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又没有下雨，天气这么好还会积淹水哈，是因为海水涨潮的关系啊。I wrote the song as a message for help on behalf of anybody finding themselves.

好 ，OK，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机关枪凯莉跟凯莉，的名字超好笑的。好，带来的歌曲叫做《At My Best》，7:28哦。我刚刚花了一点功夫哦，在找那个 LINE 的一个群组，很奇怪哦，就明明有这个群组哦，就怎么搜就搜不到哎，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哦，尤其是那个这种像这种电脑上面的 LINE 的版本哈、哦，我说的不是 APP 版，是那个电脑的那个其他附挂在那个浏览器上面的这个版本嘛、哦不想我们听众朋友您可能上班，尤其是如果坐办公室啊，在上班的那个就是空间里面环境里面使用到电脑，会不会安装这种电脑版的那个 LINE 啊，我再讲一遍，不是 APP 版哦，是电脑版，就附挂在浏览器上面的啊，真的觉得它功能真的是少很多哦。然后就是真的很奇怪，就明明奇怪就想说昨天呢某个人啊或某个群组你还在 LINE 的啊，你这今天这怎么找都找不到，刚刚真的是、哦、花了好多时间搜各种条件你知道吗，这怎么找都找不到啊、哦、这个单独的啦群组的啊怎么找都找不到，真是快气疯了哦。最后只好再拿自己的手机出来啊，自己手机是那个 APP 版的、啊、哈，就功能比较强一点啊，一搜就发现说的确是有啊，真的是快发疯了，你知道吗？花好多时间在找一个群组。啊，7:30，那是刚刚在使用那个 LINE 的时候，我稍微碰到一点状况，小小抱怨一下哦。好，那刚刚先前我们有提到天气，对不对？今天就是比较热啊，因为已经端午节到了哈、哦，然后。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就是呢，除了西南风偏强之外啊，先前气象署有提到说，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哦，有一个热带扰动有发展的趋势。那未来这个热带扰动呢，它是会朝着琉球的南方海面来移动哦。如果是朝着琉球南方的海面移动的话，应该离我们有一点点距离啊哈。那不过它的路径跟强度的发展还是有不确定性，所以气象署说还是得要稍微留意一下哈。那可能一般人就还好啦，但是如果说你未来几天啊会有需要有一些登山呐、健行的行程，而且可能会是时间比较久一点的话啊，就是时间比较长，你的行程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定就要注意哈，这个随时注意天气的一个预报。好啦，那个梅雨季节结束了哈，紧接着又开始进入台风季了哈，所以可能我们接下来未来哦，就会常常听到说，哎呀，有那个热带性低气压或热带扰动啊，有可能形成热带性低气压哦，然后再度可能发展为台风的可能等等，这些讯息可能就会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啊。其实说实在，讲到台风哦，我还真的觉得是挺怎么讲，就是挺觉得不喜欢的哦。不晓得，我就觉得台风很可怕，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一直觉得台风很可怕。

OK， 来自红发爱德带来的歌曲叫做 B B 呀 B 耶耶 B B 呀 B 耶耶，有点像那个什么阿拉伯的那种语言呢、啊、哈。7:35啦。好，目前路况上面依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主要还是集中在国道5号的南港系统这边哦，国五。应该说国三南北双向要汇入国道5号南港系统呢，车子非常的多。好，那这个高工局说哈、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好，刚刚看了一下啊、其实不只是要汇入南港系统这边车多，包含像南港隧道哦，就是国三汇入国道5号的第一个南港隧道，车子也蛮多的哦，所以车速比较慢一点。

好，市区道路部分呢，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那因为可能是连假的关系啊，所有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暂停施工，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再加上现在这个时间段，因为很多人都放假嘛，所以不用出门了，所以路上车子就没有那么多。除了一个地方哈，哪个地方？就是传统市场周边哦，可能人车会比较多一点。像我早上啊，就经过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也是卖那种什么烧鸡、烧鸭、烤鸭，很热门的一家店啊。就每次到初一十五啊，我那个店的生意都很好。我今天经过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哇，他那个橱窗啊，上面已经都摆好一包一包一包、一袋一袋一袋的，可能是之前已经有人预定了，他就提早做好，这样子一到就可以把它拿，就可以取货走，这样比较快哈。因为端午节呢，算是一个非常传统上面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啊。哎，端午节如果要拜拜的话，是不是不会一大早拜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今天啊，我一大早起床，我都没有闻到那个烧香的味道，然后。不然的话，其实平常那种初一十五啊，套餐就已经闻到，不要说我们家啦，就已经闻到隔壁啊，隔壁已经烧完香了，已经拜完了。那端午节的话，好像是比较晚，然后比较可能接近中午的时候拜拜。哦，什么东西有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礁溪路六段在206号前往头城方向，那一次说有树枝掉落，而且还蛮大枝的哦。OK， 好，这个状况我们赶快跟那个，对，这应该算头城公路段辖区吧，哈，来跟他们通报一下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我们的这个 Bika Bika， 你今天是有那个上班吗？我很想问一下 Bika Bika， 你这个 Bika Bika 是指那个皮卡丘的 Bika Bika 的意思吗？其实我不太确定皮卡丘是不是这么叫齁。

好，7:43，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礁溪路6段206号前往头城方向，就往北的方向内线呢有这个树枝掉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在路上看到有那个树枝，我们讲说不要说那种很大你过不去的啦，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压过去啊，只是会可能会车子会这样颠簸一下哈。像碰到这种状况，你是会是去给它绕一下呢，还是说直接都给它搞过去啊？哈。通常如果它真的不是很大，我有时候就直接选择直接给它直直过去，给搞过去啊哈。那当然也还是要看状况，因为如果说另外旁边车道有车哈，你要绕的话其实有点危险哈，直接过去可能比较安全一点。虽然你的轮胎可能会觉得啊，会有一点点那个给大家觉得那个什么，有一点点受伤嗯。再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也想说那个搞鬼机哈，它就会断掉，断掉就会比较平整一点。那当然，这是属于弄比较小的树枝啊。如果大一点的话就没办法，大一点的话还是得要绕一下哈。好，我们的皮卡皮卡皮卡丘，刚刚讲的这个路况呢，我们已经有转通报了哈。讲到那个卡通啊，我不是说我那个前一段时间去洗头啊，然后在那个发廊里面呢，因为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嘛，他是在看卡通，我就让他看啊，不然其实我本来是在看新闻的，后来我去冲个水哦，一回来我就发现我那个电视变成卡通了，就那个小朋友把它转成卡通台啊，我想说好吧，那就让他看啊，我就跟着他一起看，然后就看他看那个。好像是蜡笔小新之类的吧，哈，我是觉得。

那个什么，那个卡通山很不合理耶哈，因为我看的那一小段，其实我不是看得很懂，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哈。就有一小段，就是有一个类似一个娃娃的一个角色哈，他是谁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就并不知道，我没看这种卡通。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就变很小，很奇怪，真的很不合理。但是很多人会讲说，哎呀，就是卡通呗，计较那么多干什么？但是你知道吗，就有一些小朋友，不知道会不会对有一些小朋友会有造成一些影响啊，

好，7:46。好，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没有什么变化啊、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如果您之前都不是我们的马路小天使的朋友们哈、哦，可以找个时间，把那个 LINE 打开，记得搜寻 ID 0800000123.4。好，这个是我们景广宜兰分台播音室啊、哦、的这个 LINE。的这个部分的账号，然后 ID， 那你加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成为好友咯。在我们金广宜兰分台主持人在上节目的时段的时候，有任何的路况讯息，你都可以透过 LINE 把它传进来哦。那当然也不一定要是路况啊，比如说像今天，哎，有没有什么路况啊？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跟我讲说，你今天是不是也在上班呐、啊？好，在哪个路段呐、啊？道路好不好走啊？或者是说你有看到什么很美的风景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或者是说，哎呦，刚刚你播了什么歌啊？觉得很好听哎，没有听清楚叫什么名字啊，也可以问我哦。好，来自郭靖演唱的歌曲叫做《嘟嘟好》。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好，7:52，好，这个娇溪温泉马拉松比赛呢，它的时间是在比较靠近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天气就不会那么的热了哈。像我觉得这种马拉松比赛啊，在夏天的时候最好不要办，为什么？热死啦，超热的啊，谁受得了啊？哈。记得好像有一年吧，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台湾就是全台在封那个马拉松啊，然后就是很多单位都会举办马拉松比赛，所以那时候如果有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人，然后也热衷于每一场都希望尽量能够报名参加的人，我不得了，可能一年就参加好几场的这个跑次啊。但是好像有一年不知道是在几月份的时候办啊，哦，就发生蛮多选手啊中暑啊等等昏厥啊，甚至严重那种热伤害还有可能会致命啊，所以这种天气很热的时候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是要注意啊。那有时候其实不只是运动啊，包含你在户外工作也是啊，因为常常有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新闻说，像有些农夫，尤其像有些农夫又都是年纪比较偏大，有没有？可能他也是利用很早的时候啊，就去那个菜园啊，或者是稻田、农田里面去，从事农作。但做着做着啊，都时间都没给的，你知道吗？太阳都已经高高升起了，尤其像现在，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接近8点的时间，哇，你外面站一下就很热了耶，哈。所以呢，有些人就可能会疏忽了哦，一旦发生热伤害，那很恐怖啊哦。

好，7:54，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在我们县内路况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也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啊。好，这个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有路况告诉我们。那先前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在礁溪路6段206号前往头城方向那一侧呢，有这个树枝掉落，而且那个树枝还蛮大枝的这个状况，东分局已经收到通知了哈，他们会转通报，可能要请头城公路段这边来去协助一下下。至于在国道5号部分呢，目前除了国三南北双向要汇入国道5号，在南港系统到南港隧道这边车子比较多之外，大致上来讲也都还好哦。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